0: 级。地下道历险中，爸爸看到我的进步，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把巨蟹困在了地下道。终获真相。
1: 我们找到了权杖圣坛的位置。
2: 是我和老师一直没有找到权杖圣坛的入口，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找过。
3: 啊，什么地方？
4: 就是这儿。
3: 啊，这什么也没有啊。
4: 根据我们的考察，这里有一个地方连接着权杖圣坛，
0: 说不定这隐藏了什么机关
4: 啊。
0: 要不我们找找看。
3: 植物的味道，
0: 妈妈，
3: 哇，这边好大
0: 啊！哇，真漂亮！
5: 梦梦，你这次立大功了！
2: 老师，你看，是些古文字。
4: 生林草带春雨，
0: 你们过来看，
2: 像个棋盘一样。
0: 我们快过去吧。看来这是个机关啊。
2: 没有别的路了，得想办法走过去。
3: 或许只有一部分格子是陷阱，电影里都是这样。
1: 琳琳，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0: 我不确定。爸爸，给我水。
3: 这……
6: 琳琳，
0: 我果然没猜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着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5: 周琳姐姐，你真厉害。
0: 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看到的。大家跟我来。
2: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1: 没错，彭宇，你翻译得很准确。但这锁链……
3: 啊，好大的珊瑚石雕啊！
0: 哇，它看上去好难过。
5: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0: 我们走吧。
1: 爸爸，这怎么过啊？
2: 横梁上的画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0: 我也毫无头绪。
1: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梦梦，我计算出路线了，这里要快，
3: 快！
1: 坚持一下，体力有点烫啊，还能忍。
2: 三人就剩红烧猪蹄了。老师，前面的锁链会越来越烫，要不我们先退回去，再想办法。
0: 好。
1: 我怎么忘了计算温度啊？哥，传说里沙狐指引先知找到绿洲，是善良的小动物，为什么会在这喷火啊？
4: 沙狐好像是被锁链困住了，真正的智慧是爱。
5: 我明白了，爸爸，我们试试把锁链解开，放了沙狐。
0: 真正的智慧是爱。
2: 机关在脖子那儿。
1: 爱智慧和锁链有什么关系啊？
0: 鹏飞啊，所谓的爱是指……
5: 爸爸，等你教会他，天都黑了，你照做就是了。

结果，入口应该就在这儿。

0: 你的同伴已经会合，纠缠你了。他们在哪儿？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狐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1: 不行，
0: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狐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狐更有价值。
1: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狐和你做交易的。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

0: 壁画上反抗国王的姐姐，
1: 公主。
2: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

0: 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伊洛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书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书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1: 可惜曾经辉煌的伊洛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0: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伊洛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2: 原来咒灵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3: 赵伯伯和赵灵姐姐化解了心结，我们进入权杖圣坛，看到牧野，请期待下集争夺权杖。

我们通过密室关卡，看到了公主留下的幻象，得知了我原来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争夺权杖。

原来琳琳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啊！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

0: 我的莉莉长大了。
1: 爸爸，虎宝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啊。爸爸，谢谢你。好大一块披萨，
2: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3: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该我发挥强项了。

0: 权杖，来！牧野，哼，权杖果然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权杖！
1: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2: 这是要去哪儿啊？想跑？没那么容易。
0: 杖是我的了，耶！啊，怎么回事？这小小权杖又不是定海神针，竟然拿不动！嘿，
3: 站住！
0: 快去试试！热身完毕，现在我要动真格的了。哎呦，怎么还不动？
1: 站住！

干得漂亮！

0: 漂亮啊，美琪。
1: 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
0: 让开！
2: 爸爸，不！
3: 琳琳，
4: 鹏飞，
2: 嘿嘿，快放了我爸爸！
5: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6: 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7: 琳琳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3: 鹏飞、梦梦，你们掩护琳琳。
8: 好。
9: 哼，
8: 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白长这么大块头。咦，打不着打不着，雷雷啊！
10: 你别跑！
8: 好。
2: 爸爸，
7: 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
8: 啊！
0: 想要权杖是吧？来啊，拔出来就是你的。

0: 那公主升起的地方，应该就是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把权杖给我。
1: 终于拿到权杖了！嘿嘿，
2: 啊！
1: 雷吉大友，我们去找生命之书。嗯。

牧野拿到生命之书，把大勇变成兽人，露出他的真面目。请期待下集《野心家的真面目》。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

0: 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满来一贴。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去到头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帮助田。

0: 开，来，
1: 好，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可要小心的
3: 啊，注意了，
1: 好，来注意啊，
3: 潘大柱。

0: 憋了，抬不动，
1: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嗨，真倒霉，
4: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3: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
5: 来呀，来，铁，铁，铁，铁，铁，
0: 谢谢，高马斯米达，谢谢，
1: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蒂，谢谢谢谢，
6: 不用谢，不用谢，
0: 高马斯米达，
7: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谢谢，
6: 不用谢。
3: 同志，谢谢你了，
6: 小鬼，
0: 谢谢你。
8: 哎。
0: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3: 不知道。
0: 走吧。
9: 隐蔽啊！
10: 好，
9: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1: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1: 爷爷，爷爷，爷爷，
9: 不要怕，
1: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9: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0: 好、
9: 哦，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6: 是。谢谢你，
1: 谢谢，
9: 不谢不谢。
6: 哎，
1: 同志，
6: 同志，你贵姓？
9: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9: 啊，好好。哎，
1: 同志，快点隐蔽啊！
9: 啊啊！

0: 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了。
1: 那给我看看。

0: 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嗯、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哎呀，这
0: 这后悔了。给，
2: 嗯，你先带点儿。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有。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2: 保持中立，集合。啊，保持中立，集合。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下去啊？
1: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1: 啊，啃什么呀？
2: 我。
1: 哎呀，
2: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1: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1: 马上送下副连起来。
0: 来，坐。
1: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1: 怎么样？
0: 有
1: 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1: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 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1: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3: 好啊！
1: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4: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5: 好。
4: 回来了。上访了。
5: 好。
4: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嗨，
4: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哎呀，
4: 首长。 小鬼，伤好了吗？
5: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
4: 长，这次让我上去吧。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5: 张团长，
4: 不考虑你的问题。团长，
5: 王成，
4: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哈，
4: 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5: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0: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1: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0: 不管大夫怎么说。
1: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0: 哈哈，露馅了吧。
1: 探长
0: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4: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3: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4: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5: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6: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好
3: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1: 阿芳。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2: 马上出发。
0: 弟弟，

0: 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3: 延安，
2: 我打！
0: 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2: 好，
0: 注意敌人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

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上，让你先尝尝这个。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1: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0: 王成，王成，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1: 快打！要打这里，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
0: 什么？

是。

0: 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严安，我是严安，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是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对，好，
3: 你们要把王哲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艺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十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砸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来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

0: 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

0: 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好》。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来来来，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陆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欢迎你啊，吴军长。欢迎欢迎，走，大里边请。好，请好。哎，老孟。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1: 是啊，正好。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
0: 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对，很好，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的计划，请王主任你。<笑>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笑>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好，走吧，走吧。
3: 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笑>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单位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贞子姐姐，
2: 真好，
3: 贞子，
1: 芳芳，真好，你们辛苦了，
2: 真好，
1: 芳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4: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啊，哎，
5: 姑娘，姑娘，
4: 阿爸去，
5: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4: 不好，
5: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6: 通知老人家了吗？
0: 还没有。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

0: 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
5: 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6: 嗯，好，走吧。
7: 小王，快走。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7: 不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7: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嗯。
0: 你叫什么名字？
7: 王芳。
0: 你父亲叫？
7: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哪儿？
7: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7: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7: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7: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汤。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好。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呢，稍息。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还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
0: 嗯，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0: 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向朝鲜统治者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1: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3: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后半部分，
3: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得还好，是不是？小刘，
4: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4: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3: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4: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3: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0: 这个名字好啊。
3: 王芳，
0: 你是？
4: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5: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
1: 一定要。
6: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5: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6: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7: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啊。
5: 对，欢迎你，
8: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5: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哎呀，
1: 太好了。
7: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4: 谢谢，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5: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5: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1: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2: 哟，
1: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回来。
2: 是。
1: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啊、
0: 你看汪芳像谁？
3: 像谁？不对，嗯，也不像。

0: 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1: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你没有找他，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1: 起立。
2: 团长。
3: 哎。
2: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8: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7: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7: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6: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9: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9: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7: 轻松又舒服。
6: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2: 对，
3: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4: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2: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3: 而且
2: 这鞋底 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9: 每天跳上1-2个小时。

0: 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2: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3: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2: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3: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4: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他们老年人的需要。
5: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

0: 串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 打得怎么样了？
2: 敌人全给打进去。
1: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3: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1: 王芳同志，谢谢你。
3: 谢谢你。
1: 你累了？
3: 不累。
1: 快去休息一下吧。
3: 对，
1: 去吧。
3: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
5: 快。他呀，甭想上来，
6: 一直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人跑不了，
7: 没问题。
5: 当然，
3: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8: 好。
3: 怎么，你累了？
8: 你累了？
3: 不累。走。
9: 情况怎么样？
10: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9: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9: 你们到哪儿去？
8: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10: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9: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谢谢，同志，你叫李，我叫
1: 李永禄，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
1: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哎呀，
0: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他把枪挠着的哪里像抓来了一对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李记。快进防空洞，快一点，给我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3: 把东西给我，
1: 快点吧，
2: 快点吧，
1: 快。哎呀，
4: 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快卧倒，快卧倒。
2: 老李同志，老李，
4: 哎，快下，
1: 王芳，快下，
2: 王芳，王芳，
5: 王芳，怎么样？
1: 怎么样？
5: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方，疼得厉害吗？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刘同志，

0: 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
3: 是。首长，
2: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3: 首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2: 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4: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4: 王芳受伤了。
2: 啊，他在哪儿？
4: 在二号病房。
5: 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他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0: 别人很勇敢吗？
1: 那比我哥哥
0: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1: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0: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成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
1: 要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老张，
1: 准备到现场。
3: 好，
1: 好，我们去研究研究情况。
0: 好了，再见了。
1: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3: 报告。
1: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拿你试问啊。嗯。
0: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 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0: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王成的爸爸也来了。哦，王副标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嗯，该让老人家住的讲究点儿啊！哎，大热的天儿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0: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0: 哪里去啊？
1: 军党我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0: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0: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0: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1: 好些了。
0: 能赶回来吗？
1: 很难说，已经给他取血。
0: 派一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0: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您贵姓？
2: 我姓胡。哎
3: 呀，错了。
2: 你找谁呀？
3: 王副标。
4: 王副标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
4: 哎，同志们，上车吧。
2: 试试看。
4: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5: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5: 自家人嘛，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6: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迎瑞。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富彪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2: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2: 好，大家请坐吧。啊，请，好，坐，
8: 好好好
2: 好，坐吧，
8: 坐吧，好，把衣服给我自己。
2: 大家不要客气啊。
8: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9: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找到你了，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见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1: 哈。
2: 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
3: 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3: 知道，我也
0: 坐吧。
3: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
3: 哎，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3: 为什么？
4: 王富彪同志，
3: 年
4: 十五年了，太不容易了。
5: 王主任，
6: 恭喜你啊！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你们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4: 太好了，
3: 好，去，我是要去的。

我们王成台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守

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0: 王仁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好好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0: 好。

0: 好吗？
1: 嗯，好。
0: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1: 都好。喏，给你看看这个。
0: 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
1: 好。
0: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1: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2: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就是生身父亲呐。

0: 是真的。
1: 你忘了，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汪东，就是要。
2: 老张啊，
3: 老夫不要再
2: 说，
3: 难中给他带来的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0: 战斗打响了。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9: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9: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9: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好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
8: 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
8: 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

0: 注重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贯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1: 根据我们这次对107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107高地，我看没问题。
2: 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1: 首长，那我们
2: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1: 坚决完成任务。
2: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先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捉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 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
1: 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
0: 搞掉他，动作要快。
2: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2: 是。

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0: 回事？一零七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1: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1: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2: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1: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3: 是。
4: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5: 有。

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口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我没打枪！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谁打的？ 哎，真不睡的啊！这会儿，看
1: 会儿烟去吧。
0: 来，要烟吗？给烟吗？这是烟吧。哎，这不是我。
2: 没
0: 事儿，兄弟。哎，先把我再下两个人。
3: 别抢了，你送哪去？
0: 哎，前面还这样。
4: 不
0: 是，
4: 然后面这个。
0: 就李兰，你怎么老吃？
5: 谁？干什么的？
6: 去了。
5: 正儿八经无事的。
0: 事儿真多，一烟呛了你，坐这边。你别抢！
7: 哎，我
5: 你
7: 别
5: 抢！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经无事的。没八经无事的。你没长眼吗？
8: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5: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0: 这做了一半是吧？
9: 灭火，灭火，
0: 小点声。
5: 妈，辛苦了，
0: 没办法。
10: 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8: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5: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10: 是，快上车。
0: 是，
10: 上快。
11: 哎呀，
0: 走吧，快上车。
12: 怎么了？
13: 真谢绝。
10: 倒霉，开车。

0: 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五号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4: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迪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迪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迪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1: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1: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0: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0: 少废话，先走。
1: 走
2: 走走，
0: 慢着，
2: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带我去审问！
2: 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走哪
0: 里？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1: 你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1: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1: 有，在这儿呢。
0: 你，
1: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1: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1: 李班长。
2: 有。
1: 唐红，
0: 走，走。阿玛尼，
3: 你不认识我了吗？你是方勇，
0: 妈妈。
3: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3: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3: 什么时候？
0: 今天。
3: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3: 好。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币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

0: 解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

0: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
7: 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0: 陆峰身上有秘密，
1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2: 如果据

0: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2: 他就是方勇，
1: 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磨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咱们走。

0: 别的关都闯过来，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钟继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帮包总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五一山灵芝，划算吗？
1: 这五一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
3: 特大惊喜！
4: 为打响五一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五一山灵芝菌粉。五一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6: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6: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

0: 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5: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4: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6: 保证完成任务，
4: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

0: 零，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听见了。
7: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件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8: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9: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7: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8: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儿的叮咛，邻里的

0: 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1: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广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广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2: 听见了，
3: 听见了，听见了。
1: 声势达骨导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两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骨导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张震，献丑了，很好很好。曾令，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那太好了。
1: 为了配合中野、维建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 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维。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吗？
2: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
1: 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0: 好，
1: 哎，
0: 但是要提醒他们。
1: 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攻，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2: 是，
1: 还有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2: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
1: 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3: 有什么好吃的吗？那不有饼吗？嗯，尝尝。中午先烙的。嗯，好吃吗？好吃。椒盐吃。我帮你。好嘞，我说说。你没事？嗯，
4: 是。
3: 你腿好了吗？
4: 嗯，
3: 好多。哎，我要办出院吧，
4: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5: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6: 行，
5: 这会儿啊，
4: 没事。
5: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6: 大少，
5: 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6: 大家都过来，
5: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7: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5: 你这说什么话呢？首先强调，
7: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5: 我。
7: 这是要打杜聿明补充队伍，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5: 机枪手，机枪手，你还打仗？你不回家，我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7: 这边
5: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解放军一样。谁支手？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7: 我，
5: 这旗手最抢手都是找死，旗手最抢手都是大番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7: 就你了，好，这边。
5: 枪波波尔的等着，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7: 侦察兵、那旗手是啥呀？
5: 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在哪？
7: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8: 我，
7: 您，您，您，您，还有您，您，都来。
5: 全来。
7: 我身上该紧，
8: 枪法也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7: 这边好。
5: 你是什么兵？
9: 我是俘虏兵。
5: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9: 亲打兵。
5: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10: 对。
5: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1: 好嘞。
5: 哎，
9: 来，长官。
5: 哎，你腿怎么了？
7: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5: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7: 哎，
9: 别别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7: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
5: 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
7: 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出过年，好吗？
5: 好，
9: 走，
5: 好，
7: 走。
0: 我们要继续赶路，快，同志们！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1: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寿，你干嘛呢？丁大寿，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嘿，
0: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2: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3: 来，打个欠条，写上。丁大圣，红薯。
0: 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
1: 好，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好，马上。

你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

0: 谢谢大家，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啊！
1: 谢谢大家，来，还有别的，谢谢大家。
2: 这红薯带上，红薯带上，
1: 大家保重啊！
3: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3: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补南下呀？唉，
4: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3: 莫三，这样吧，
4: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孟会战，可以吗？
3: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4: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3: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4: 等等，莫三。 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呦，包围圈太小了，空投五子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棍槌。饲料，来你看看，看见了吧？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他！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政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2: 司令，空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3: 好啊，打得好啊，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3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啊。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交通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了。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10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10个文工团了。
5: 好。

0: 少东家，这是7.5块。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这少东家，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官字去。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
1: 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1: 不忘记。

0: 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1: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2: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3: 梁燕，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1: 给你给你。陈琦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3: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2: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1: 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4: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3: 哎呀，梁燕，
4: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松信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3: 你还在考虑这种开心的事？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4: 什么？我独裁？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苏联党，你以为我不晓得吗？这个账还没给你算呢。
5: 小洛，小洛，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6: 真的？
5: 我骗你干嘛呀？哎，这是我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去吧。
6: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测绘队在哪儿吗？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嗯。
1: 这不是小鹿吗？
0: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不好意思啊，
2: 谢谢啊。
1: 真香，厉害厉害，这黄瓜这回够瘦的。
3: 同志，
1: 就在那边。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嗯，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事吧？
1: 您知道我？
0: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1: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0: 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李营的香港。

0: 一个炮弹躲一发又一发的，多危险啊！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2: 老亮，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3: 哎呀，
4: 我救他的时候啊。
3: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我图谋之安呢。
5: 司令
3: 啊，
5: 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3: 嘿嘿，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吗？
6: 长江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0: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这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7: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0: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7: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7: 同志们，出发了。
8: 好，
0: 走。
7: 来，
0: 过去帮忙，小李。
7: 别走了，
0: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7: 没有。
9: 喜儿，
0: 那就好。
9: 哎，
0: 给我，
9: 那不是喜儿吗？
0: 喜儿，
9: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你看见了吗？喜儿，
0: 是喜儿吗？
9: 喜儿啊，哎，走，去看看。
10: 喜儿来了，
9: 是喜儿，
10: 是喜儿吗？
9: 让一让，让一让，行行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买的，分你一万，你让喜儿用得着。
7: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9: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是不会生气的。
7: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9: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7: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1: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7: 对，是的。
11: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9: 是啊，是啊，
11: 是啊，
9: 啥时候啊？
7: 同志们，
0: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7: 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2: 好，好，好。

0: 赶紧喝，快！咱们走，走走走走。
1: 陈杰，
2: 队长，
1: 你再怎么滑也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2: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1: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2: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1: 哎，好。
3: 恩来啊，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 是啊，把这从战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需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3: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人物，
1: 原来，要文系武器，双管齐下。
3: 嗯，说到文系，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1: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
2: 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你

0: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00。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张，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3: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3: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3: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3: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3: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3: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3: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这样的冰丝凉席。
3: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3: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4: 对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3: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3: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0: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

0: 嚯，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

0: 条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千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万通筋骨贴，创乐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子。
2: 好嘞。
4: 老板，坐车吧。王包车。
0: 哎，兄弟，赶紧没有？
4: 他们看路子呀。我看总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4: 哎呀，这王包车给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5: 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
5: 这怎么？
4: 你把人车弄坏了。
5: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4: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吗？

0: 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这不是一点时间就出问题了？怎么生气了？
0: 我哪敢生气啊！这你多大的牌？
2: 我赶紧去吧，辛苦了。
0: 啊！
2: 这边。
3: 段组长，
4: 李司令，
5: 费庆福，查的怎么样？
4: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5: 一无所获。
4: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5: 跟丢了。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6: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5: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4: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5: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4: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杰，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5: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4: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7: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8: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7: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8: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7: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8: 是，一定严加查办。总统，
7: 还有什么事情啊？
8: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7: 讲。
8: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7: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9: 对面还停留在原地，
7: 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9: 周副主席，啊，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啊，
10: 终于来了。哎，看，嗯，嗯，好，哎，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嗯，
11: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2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10: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12: 主席啊，
7: 可以。
12: 周主席啊，
11: 同志。哦，
10: 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11: 看看。哦，
12: 印出来了。嗯啊，
7: 好看全面。
10: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12: 主席啊，嗯，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嗯，
10: 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13: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10: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啊、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14: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15: 报告，
11: 说，
15: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泉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16: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15: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6: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15: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16: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15: 是。
6: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17: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6: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17: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呀、啊。
6: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秀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小的爹，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1: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呢、啊、
2: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嗯，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嗯，我想医生他

0: 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1: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2: 周副主席，
3: 嗯，
2: 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3: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4: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5: 报告
6: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傅先生请。
3: 傅老师，
7: 哎呦，
3: 你好啊，
7: 好久不见了。
3: 子龙，傅先生好。备茶。
6: 好嘞。
4: 傅先生
7: 啊，
4: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7: 谢谢谢谢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3: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7: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德香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0: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1: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2: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1: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2: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1: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2: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和共产党和谈。
1: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2: 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1: 李主席，
0: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4: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5: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0: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1: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2: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1: 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2: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2: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已经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0: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谢谢。
2: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2: 讲戏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那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4: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5: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6: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0: 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

0: 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0: 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

0: 良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美国人又在中间捣乱，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

0: 龙爷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1: 这个办法好啊。
0: 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没错。
2: 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0: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笑>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笑>哎，就这么定了。
3: 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地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立正！
4: 夫人，你的手。 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3: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
4: 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你应该可以挺过去，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3: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3: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5: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3: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6: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7: 父亲，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0,000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6: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7: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6: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政策，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8: 儿子明白。
9: 进。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6: 好。

0: 坐下吧。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郭厅长，徐州东南河网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
1: 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
2: 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3: 关亭，有不同意见吗？
0: 总统，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0: 好，请大家先休息一下。
1: 大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2: 都不要瞎议论。而且啊，
1: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2: 那求之不得呀。
1: 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3: 段毅啊。
1: 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沿苏中南逃。
4: 今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片屯运动，而且。
1: 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只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线往东。 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
4: 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
1: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4: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1: 讲。
4: 校长，请。
1: 西南，杜聿明。 只可能选择西南，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进津不见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同时，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
4: 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1: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将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4: 嗯，
1: 西南才是杜聿明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4: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
1: 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4: 讲嘛。
1: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
1: 谁？
4: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0: 徐鹏会战以来，我军竭尽实力，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王天啊，徐鹏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1: 小张，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若归，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还有吗？没有了。
2: 荒唐！你，
0: 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2: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小张。
0: 自徐蚌会战以来，秦有张阁下，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2: 小张，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0: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 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丁，你得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丁，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
3: 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是，学生明白。
4: 同志们，
3: 下决心吧。
5: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6: 是。
0: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辉奔部去，你放开手了干。
7: 是。
0: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7: 是。
0: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骷髅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骷髅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啊，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吴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6: 是。

0: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伏兵力，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明金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 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0: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
2: 生怕有个闪失，
0: 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是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

0: 老师，徐州30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啊，也许吧。帮主
2: 啊。

0: 司令员，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将金浦路拨开，站起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东路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
0: 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2: 我反对。
0: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
0: 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2: 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中间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1: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你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啊？
0: 你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2: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

0: 孙旅，孙旅，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是杜聿明啊，
0: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聿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1: 东南，

0: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1: 再等等，
0: 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1: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
0: 就在那，杜聿明。
1: 真的往东南撤，大兵团行军走得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配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

0: 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8: 对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8: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7: 非常凉是吧？
8: 说的没错，
6: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

0: 肉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普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校长。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援？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4: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

0: 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1: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0: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1: 嗯，
0: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一个人。
1: 什么人啊？
0: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的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0: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
1: 嗯，
0: 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
1: 嗯，
0: 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1: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边就是起风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关赴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
1: 留下，做好留下，留下，再核对一下。
2: 记录情况，好，不错，赶紧发过去。
3: 电报，
2: 立即发送。
3: 林彪来了。

0: 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1: 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
0: 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2: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0: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2: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0: 好的。
3: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
4: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了，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喝酒。
5: 走。石司令，
6: 周秋
5: 你来了，
6: 这里说话不方便。
5: 你好。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给我也打了。
1: 那你怎么看？
0: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哎，
1: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预百步啊！
0: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1: 对，
0: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1: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啊，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要张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0: 嗯，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0: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领。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哎，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

0: 行了，吃早饭了，走。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主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1: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2: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1: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0: 雪山，你说说。
3: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1: 介山兄说的对。
0: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4: 坚守平津章，
3: 绝不撤退。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来，我们俩还是不对付。嗯，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2: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
1: 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

0: 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就在那边。杜玉明，对，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玉明。
1: 是，走。
0: 哎，司令，哎，
1: 怎么了？
0: 不打紧，不打紧。
1: 这样，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
0: 那就走不快了。
2: 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民走不快，还能镇痛。
3: 司令员，啊，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撤！撤！撤！
4: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5: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 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4: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6: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5: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7: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之前民工。
5: 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6: 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 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

0: 敌人发挥他们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啊，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现在到底在哪里？
1: 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2: 总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1: 用你说吗？
2: 慢一点，总司令。
1: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的速度。你通知下去，各局连夜整顿，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3: 是。
4: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5: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4: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5: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不防。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4: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5: 莫三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6: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7: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8: 跑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
9: 我被元凶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
8: 哎，你说对了，我盼着他来了。他来一个师，我打他一个师；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10: 咱们此次占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
2: 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
5: 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9: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11: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兵团，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12: 有请进来。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接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致使

0: 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1: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打！我倒要跟苏玉在。
2: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0: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1: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
3: 司令还是光庭兴顺司令，你乱叫个什么？
1: 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3: 你敢？
1: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4: 元兄是嫡系第二兵当中，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父亲，都一天了，您吃点东西吧。
1: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0: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行。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1: 静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

0: 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带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 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备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2: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6: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4: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9: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4: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不许偷吃。
0: 是。

0: 是谁把共军的传单放到军部里来的？他吃豹子胆吗？
1: 杨捕头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杨捕头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侠和季风。
2: 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我知道了，镰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 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3: 是。
4: 解散。

0: 杨军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
1: 嗯，
0: 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
0: 走吧。
1: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背好了。
1: 你
0: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0: 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啊！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前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亡。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

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我桌子上这些宣传材料，也是你帮的。

0: 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真的？
2: 乐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0: 现在如果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2: 我有个老乡在给陈赓做参谋。
0: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1: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你说谁来了？
0: 是胡琏副司令。老军长到了。哼。<笑> 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是，
2: 师长。
0: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
1: 不要再提了。

0: 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我宇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之理？
1: 好，那你五二人联手，把十二兵团太初双对击。
2: 老军长，可把你盼来了。
0: 你是铁打的汉子，做什么小儿女之态？把腰杆给我挺起来。
1: 是。
3: 主席，最新消息，胡连已经乘飞机到达双对机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
4: 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连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连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
3: 岂止是老相识啊，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伯承、苏玉他们交手。在一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九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连整十一师的便宜啊。
4: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
3: 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
4: 胡连虽说是脚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连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0: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还在不断地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5: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
0: 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

是党国的军人，堪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

0: 十二兵团宁死不退，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1: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2: 主席，你看这吃的多新鲜。
3: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2: 放心吧，主席。
4: 主席啊，
2: 真放心。
4: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
2: 祝福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
4: 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
3: 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5: 什么事情？
3: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4: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3: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这样，不管他出什么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4: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十日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0: 好，早去早回。
1: 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大哥我走了。
0: 保重。
2: 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3: 傅作义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4: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
5: 到，
4: 立即给陈黄兵团、杨罗梗兵团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
3: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2: 对啊。子龙
5: 到，
2: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让他们立即占领平张县交通线，切断35军回北平的路。
5: 是。
6: 整整队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预定位置，将杜聿明集团死死地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7: 陈官庄距离双队集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聿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青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
6: 是。
8: 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三面突击，一面堵

0: 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
1: 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我这心里也踏实了。大家都回去睡觉吧，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
2: 是啊，
3: 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
1: 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4: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
5: 庄总？莫三觉得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
4: 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6: 爸爸闪嘞！啊，
1: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6: 那我当老鹰。
1: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7: 又在玩呢。
8: 抓住了，
9: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1: 我演老母鸡呀。
8: 好，
10: 哎，去吧，哎，好热闹啊，
7: 弄一身汗呀。
9: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3: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3: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两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嗯，
1: 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9: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3: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11: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3: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迫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
11: 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3: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12: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13: 嗯，在这儿。
14: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

0: 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1: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2: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章交通线，
0: 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1: 错不了，
0: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 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的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0: 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35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35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1: 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1: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35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1: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3: 是。

0: 郭靖云他们就要突围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啊？哎，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在我这儿了。
2: 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3: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2: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3: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4: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5: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局长，附近有国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哎，军长，
2: 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
2: 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嗯。
4: 哎，啊，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呐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近一步了。嗯，哎，伯承，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哎，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4: 嗯，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2: 嗯，有的。
3: 好，
5: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呀。
7: 只是，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6: 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集。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个铁河道。

0: 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

0: 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

0: 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 从滋补肝肾入

0: 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村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你胡说些什么？啊！村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2: 什么事儿啊？
3: 快说！快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4: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
0: 你是怎么了？
1: 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我怎么了？你是怎么了？

0: 佛玉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阵势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虚梦战场，我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吧。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1: 别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1: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0: 是。

0: 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1: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0: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
1: 班长，
0: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1: 班长，我这腿啊。 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你说什么呢？
0: 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1: 对对对，一起杀敌，顶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0: 对，
1: 大胜，我也得对得起我爹我娘，给我起这名字，是吧？
0: 对，没错。

0: 一定要想办法端掉他们的暗堡，把红警拉上去。末路分部队做信号，为后面的部队减少损失。
1: 大圣，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2: 你的命是党救的，这个旗。

0: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同志们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4: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5: 对。
3: 哎，
6: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7: 连长
3: 啊，
7: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好拳头。
8: 对
3: 对
8: 对，
3: 好，是不要怕，好不好？
8: 好。
3: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他蒋军接着干啊。
8: 好。
9: 同志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10: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9: 嘿，好。
7: 哎，好嘞。哎，
9: 连长
3: 啊，
9: 不是俺吹牛
3: 啊，
9: 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

0: 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味儿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
0: 啊！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1: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玉明打垮。我一直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0: 啊，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2: 好，
3: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0: 是啊，咋了？
3: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4: 你咋知道？
3: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3: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5: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6: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6: 好，
0: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3: 好，你们注意安全。
5: 同志们，
7: 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我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子弹都打没了，还有几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你不怕，我怕。你俩个个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断，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大汉子又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到头。连长，你说什么？

0: 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一直干到能够看着胜利的那一天。
1: 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
0: 保重。

0: 是我们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2: 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不雷。嗯，
3: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2: 是。报告，
4: 司令，
2: 杜师长来了。
4: 杜师长来的刚刚好啊。
2: 天津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也正好过目一下。
4: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哼哼，
2: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4: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 他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2: 这，
4: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2: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嗯，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4: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2: 杜师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哎呀，咱
4: 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
2: 想走你的走不了了，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5: 策略，前方来报，第35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怎么这么快？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 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2: 是。

0: 主席，来新电报了吗？还没呢，主席。
1: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唉，
2: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3: 军长。
1: 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
4: 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工事。
3: 是。
1: 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封的风险。
4: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
1: 只6-7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5: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
1: 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4: 冯师长。
1: 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1: 好。
2: 哎，
0: 请。
3: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4: 是，
3: 去吧。
4: 是。
3: 哎呦，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哎，市长。
5: 出去了啊！哎，市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对，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 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3: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

0: 上，咱们就能回家。
1: 对呀、啊，
0: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2: 是。
1: 您慢走。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

0: 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

0: 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顽童金箍贴，空了来一贴。
3: 我叫赵大恒，是101夜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

0: 级亮的。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排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0: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两样，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5: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9: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该吃药了。
14: 你说啥？
15: 听力有问题，
16: 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

0: 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2: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3: 喂，
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3: 你说啥？大点声。
0: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5: 一共17.8，
1: 小点声，我能听见。
6: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该吃药了。
3: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2: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0: 广西制造强积蓄动能 AI 赋能拓新局，盛世修典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智慧赋能畅通中脑跨境通道，印尼积极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560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61个人工智能项目，新赛道加速崛起，这是今年1至4月广西产业招商交出的量质齐升的成绩单。从传统制造研练补练到人工智能抢滩布局，一场聚焦产业链抢占新赛道的招商热潮正在各地全面展开。
2: 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总投资约2.5亿元的广西博弈特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得益于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和园区精准服务，原材料采购从广东沿海转向本土，运输周期从7天缩短到3天，物流成本降低约30%，月产值达800万元。
3: 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最大的好处就是降本增效，拓宽市场。物流沟通成本大约减少30%，利用智能生产线板材开料裁切加工精度实现毫米级，实现月产值800万元。
2: 从过去粗放开发到当前链式发展，江南工业园区重点围绕木业加工、羽绒精深加工、造纸制品三大核心主导行业，强化招商赋能，综合承载能力和产业集聚实力持续提升。如今园区已从建园时的10多家企业成长为拥有500多家经济实体的产业高地。
4: 各类实体经济

0: 企业从建元时的十多家增长到了5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232家，全员工业总产值达到230多亿元，成为区域牧业与农产业发展的核心标杆和示范阵地。
1: 为招大引强，贵港市大力推进全周期服务，产业招商的强磁场效应尤为突出。特别是锚定云图智领新材料和绿色纤维新材料等百亿项目，打造中国南方肥都、纸都、木都，成效明显。
2: 继续想方设法降成本，努力打造比较优势，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聚焦产业链招商，以百亿项目为牵引，围绕上下游开展营链补链强链招商，加快推动一批意向项目尽快落地。
1: 1至4月的数据勾勒出广西产业招商的清晰轮廓。新签约的560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中，4个产业投资额超200亿元，2个超100亿元，其余4个均超80亿元。10大支柱产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合计占全区总量63.9%，其中林产加工及纸业、现代绿色化工2个产业均超100亿元，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数据也清晰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正成为广西新的增长极。全区新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61个，其中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29个，涵盖机器人、芯片、封测、无人机、智算等领域。不久前，科大讯飞、应宇宙集团等国内重点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专家走进南宁，实地考察南 A 中心展示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对接产业资源和东盟合作机遇。
3: 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方面布局非常全面。我们本身呢是做互联网，未来的人工智能是我们的主要的方向，有意愿呢在南宁布局面对东盟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1: 从百亿制造项目接连落子到 AI 新赛道抢滩布局，广西正以开放聚势能，以项目促发展。自治区园区办紧盯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化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招商，全力招引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链主项目落地发展，让新兴产业来了不想走，扎根快成长。
4: 近日，广西发布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欢迎更多伙伴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
5: 本次发布的需求清单共176项，其中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113项，覆盖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超过75%的需求围绕生产制造环节。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工业领域30项。从国别看，印度尼西亚12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各5项，老挝3项，集中在能源智慧管控、农产品智能加工等领域。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引资需求33项，集中在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细分领域。据了解，2025年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行业建成数据集31个，特种机器人、 AI 眼镜等258个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已基本形成覆盖元器件及零部件、智能终端、人工智能软件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铝行业数据联合体入选国家首批先行先试名单。面向“十五五”，广西将启动4个200工程，打造200个标志性人工智能产品，建设200个高质量行业出智能标杆应用场景，培育200个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向纵深发展，助力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6月9号，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
6: 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的泰国、越南、柬埔寨、蒙古等国家的留学生走进广西美术馆，开启了一堂跨越国界的沉浸式美育课。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全面展现中国绘画艺术的演进历程与

0: 艺术高度，让八桂大地的观众与海外学子得以近距离邂逅千年艺术瑰宝。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留学生们细细品鉴画作的构图、笔法与意境，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内涵。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纷纷表示，近距离观赏传世名作，不仅直观感受到中华艺术的璀璨成就，也对中国历史、民族与审美文化有了更为立体的认识。
1: 其实我本来就喜欢看中国的国画，这是第一次来的，觉得很精彩，很漂亮。
2: 有机会我也想介绍给我们越南，回去我还想文化的。
3: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立足区位与交通资源优势，统筹推进低空场景落地与实体项目建设，依托高速路网布局陆空联运产业，助力全区低空经济发展跑出实干加速度。
4: 眼下，广西交投集团的智慧巡检设备正有效助力南宁市青秀区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无人机可实现自动起降、自动拍摄取证，发现栈道侵营情况，还能隔空对栈道商户进行语音劝导。原来，每班执法人员每天需要上路巡查15次以上，推行空中巡检后，每天的人工巡查可降到5次以内，在节省巡检成本的同时，治理成效得到明显提升。
5: 在我们传统的针对流动摊贩的巡检过程中呢，主要存在摊贩和执法人员打游击。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低空后，覆盖比较广的面积。第二个是呢，它可以从比较高的高度上拍摄比较清晰的图像，从而帮助我们去固定证据。
4: 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2025年，广西交投集团成立专门的低空物流公司，联合南宁市青秀区低空经济专班综合行政执法局，率先推动城区智慧巡检项目落地。
6: 目前，我们的政务飞行平台已经全面集成智能调度、AI 识别、任务管理、实时数据发布等核心功能，覆盖城市巡查、生态环境监测、公共设施监管等城市管理的关键场景。现正携手政府打造城市精细化管理低空飞行服务试点
4: 团，依托高速路网资源打造陆空联运体系，积极探索公路物流与低空运输融合发展新路径。下属的物流集团今年上半年动工建设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项目落地青秀区5河片区，依托南宁市青秀区产业布局规划落地建设，契合全区低空产业发展相关规划。项目1期占地278亩，总投资7.09亿元，建设内容包括1平台两中心，即高速智运平台、低空多场景运营中心、高速干线物流运营中心。项目路互通出入区高速干线，建成后将作为枢纽节点，串联高速干线与无人机航线，实现陆空联运一体化。
7: 在这里进行集结跟集散的，一部分货物是通过低空配送出去的，到广西的市县。未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立足南宁、服务广西、链接东盟的新智物流体系。我们全力冲刺，确保在今年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前实现低空多场景中心的常态化运营。

0: 亦将漓江水代代守护人。自治区人大代表、桂林云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威将 AI 大模型嵌入生态监测全流程，以技术为盾守护桂林山水底色，探寻科技互绿、科创兴产的特色发展之路。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漓江的水是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风景，也是我返乡创业、深耕环保科创的初心。我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去了德国深造，2017年回到家乡，创办了云景科技。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用学到的水质监测技术守护好这一方绿水青山。

0: 帮助微流体水质分析核心技术，构筑了绿色分析的护城河。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为漓江支流消裂返青提供了上万份精准的数据，为生态修复。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生态环境监测更需要快速的响应。为此，我们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展开了深度产学研合作，致力于提升机动能力，解决野外巡查的难题。
1: 夏博这一期经桂林专家有话后特别轻巧了，
2: 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目的嘛，对吧？以前取样回实验室检测出结果已经是一两天以后了，现在把设备带到现场实测，一二十分钟数据就出来了，
1: 对，
2: 特别方便。下一步呢，我们就到桂林的湖边现场实际测量一下。
3: 就一起去打个水样。
4: 好的，
5: 看啊，这台设备是吧？你看它个头是吧？不大，是吧？它呢就是攻克了什么多参数的同时检测，然后又可以实现这个模块化的这个拆装，是吧？然后又实现可以在车船上是吧抗颠簸的这个难题，它呢完全能够适应我们这个野外复杂环境的这个水质监测要求。
2: 下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设备放到漓江上面上下游，还有我们的沿海地区，进行多场景的测试。
0: 为了突破传统化学检测的局限，将 AI 大模型融入水质监测，希望未来能结合物理法的速度与化学法的精度，做到废液更少、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作为深耕技术领域的人大代表，我始终关注如何用 AI 赋能实体经济。履职调研中，我发现面对 AI 浪潮，广西很多中小微企业仍深陷不会用、不敢用的困境。为此，今年我提交的建议就是举办广西企业 AI 赋能应用大赛，呼吁搭建更多本科技步伐，敢用 AI、会用 AI， 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每个桂林人心中都有一条漓江，如今桂林水质稳居全国前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得到生动验证。这份美好是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成果，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硬核科创做好辅助保障。看着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着这一江碧水，我觉得很满足。如今科创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定海神针，而我们在工业检测领域还有很多的路要追赶，但是我不怕，庞大以科创赋能青绿得靠一群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只要大家一起干，这一江碧水就能一直清下去。
6: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智慧赋能畅通中老跨境通道，印尼积极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2026年泰国旅游交易会在巴堤亚开幕。
8: 你请坐。
9: 好，韩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1: 优雅，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0-9年的老厂，30-9年专注羊奶生产，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870-8566，4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磨焊铁路口岸是中老铁路互联互通关键枢纽与双向跨境通行的重要门户。近年来，该口岸深耕智慧口岸加数字边检模式，以数字科技赋能通关查验全流程，有效疏通通关堵点，优化通行环境。
4: 口岸依托大数据系统推行前置执勤模式，从源头规避客流拥堵、查验滞后等问题，同时全面投用各类智能查验设备，实现无感快速核验，搭配多语种翻译、智能引流设备，规范通关秩序，单批次通关办结时间有效缩短。
5: 我们增派了英语、泰语、法语、老挝语等外语专业民警组成了边检现场服务队，为法律证等方面的内容咨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加快通道，增设引导岗位，前置填写外国人入境卡，各类旅客分类分流，开设潮汐通道，试行重大节日两公布一提示等便民措施，边检整体查验效率提升了30%，有效确保了口岸顺畅快捷通关。
4: 据统计，近3年磨焊铁路口岸旅客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货物边检至8%。下一步，磨焊铁路口岸将持续升级智能设施，优化通关流程，助力中老跨境互联互通与经贸高质量发展。
3: 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不仅构建出奇妙的海洋生态景观，还为全球数百万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资源。然而，如今他们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4: 珊瑚礁作为海洋的生命摇篮，是无反源，更是不可或缺海洋生态屏障。印尼作为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以珊瑚礁生态系统为代表的沿海和海洋资源，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直在积极推动珊瑚礁保护和修复工作。在印度尼西亚的普拉穆卡岛，一场由当地社区主导的珊瑚礁生态救赎正在悄然上演。他们采用混凝土模块进行珊瑚移植，积极推进常态化垃圾清理与生态监测，生态修复效应逐渐显现。
3: 2026年泰国旅游交易会于当地时间6月10号下午在春武里府巴迪亚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4: 本届交易会汇聚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从业者，依托新泰国旅游发展战略，推动泰国旅游业向品质升级、全域均衡、低碳可持续的方向纵深发展。交易会上同步推出覆盖泰国5大区域的健康疗愈旅游路线体验区，让参与者现场感受泰式特色疗愈游的魅力，吸引大量客商驻足体验。除商贸对接环节外，交易会同期设置多场行业知识分享论坛，围绕

0: 根据新的入境政策，泰国对九个国家和地区持普通护照的公民实施签证豁免，每次入境可停留不超过30天，同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公民的入境政策也做相应调整。开泰研究中心认为，新签证政策对入境游市场的影响有限，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区未被列入免签国家和地区的名单或未获得落地签证待遇，但泰国已与其签署了双边协议，这些均为泰国重要的入境游客来源地。2026年1至4月，来自上述新签证措施涵盖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数量占入境游客总数的99.3%。总体看，新的签证政策对入境游市场影响不大。开泰研究中心称，2026年下半年，泰国入境旅游市场将面临更多不利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危机、旅游业竞争、传染病疫情等。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曾经鲸族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广西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贺州市中山县设立三级调解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伟大征程今天追寻百色起义的红色足迹，重温红旗漫卷左右江的壮阔历史。特色水果抢先上市，各地打通销路，助农增收。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立足实体经济根基，坚持工业强贵战略，紧盯全国产业链布局，通过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0: 近日，育柴发布 K-POWER 5维技术品牌，包含五大技术，全面展现企业产品在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舒适性、智能化五大维度的优势。
2: 以我们5维技术品牌为牵引，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柴油、天然气、氢气、氨气甲醇等等这些传统的动力，再到新能源动力发动机和电机的深度结合，以及他们在整车或者说终端的这种应用场景上，去支撑整个行业的技术的变革和深化的发展。
0: 当天，育柴还发布8款新产品，其中既有打破国外垄断的百吨级矿用柴油机，也有全球首创的工程机械轮边直驱控制技术，还有面向零碳未来的氢电耦合一体化方案，覆盖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赛道，可满足多场景应用需求。
3: 16升的天然气发动机，热效率可以达到43%以上。目前这个数值是国内最高的一个量产的水平，针对高温、高寒、高原和高湿环境，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应性。
0: 聚焦机械及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育柴近5年

0: 累计投入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超5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目前已培养出一支超3000人的研发团队。2026年，育柴将继续投入933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装备制造向新突围，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向优攀升。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首批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名单，上汽通用五菱新能源汽车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入选，成为申报的汽车企业中唯一获批的实验室，涵盖14个国际领先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实验室，一个国内先进的整车试验场和100万辆级的整车大数据中心，具备三电、碰撞、智能网联、轻量化材料等全链条验证能力，可开展近1000项整车及零部件测试。
1: 我们完全自主的独立研发的能力，我们从芯片的设计、选型、定义，再到零部件的集成设计，再到整车的集成应用，后面到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整个渠道的服务能力，这种全链条的能力是整个获得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的基础性的工作。
0: 截至2025年底，柳州集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超500家，拥有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4大整车生产基地，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60%，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居全国首位。柳州已发展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今年1至4月，广西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9.7%。打造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今年以来，广西建立5个1工作推进机制，整合资源，联合作战，集中攻坚，确保每个产业都有专班抓，有计划实施，有政策保障。1至4月，全区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签约项目560个，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8%，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4%，成为拉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贺州化解在基层，切实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日，一起历时近10年的土地权属纠纷在板凳会、夜谈会中成功化解，成为当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次成功实践。
3: 这起纠纷源于2017年贺巴高速中山段建设征地，涉及中山县青塘镇新竹上寨第一村民小组和盘龙村民小组。由于双方对约18亩土地的权属争执不下，该地块65万余元补偿款一直未能发放。为妥善解决纠纷，中山县委政法委牵头，联合自然资源局、司法局、法院及镇村力量组建工作专班，将调解阵地迁移至田间地头。从翻阅50年前土地台账，到利用无人机航拍制图还原地貌，从数十次板凳会面对面倾听诉求，到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组成银铃调解团，专班经过持续攻坚，双方代表终于放下成见，在调解协议上摁下手印，握手言和。
4: 村与村之间的矛盾，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地，是一口气。我们一步一步化解双方多年的隔阂和对立情绪，终于促成双方达成共识，把这件事理清楚，征地款全部发放到2个自然村。
5: 政府也下了重力度的去解决这种问题，处理好以后呢，我们也拿到了这个赔偿款，高速路通了，我们的新路也通了，我觉得非常高兴。
3: 这起积案的化解是中山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缩影。近年来，中山县健全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多部门力量下沉，重心下移。今年以来，截至6月10号，全县已排查各类矛盾纠纷70件，成功化解18件。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用好部门联动、多元调解的工作模式，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主动排查化解各类历史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不断筑牢基层平安稳定房。

0: 线。
1: 1929年12月11号，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创举。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追寻右江大地的红色足迹，感悟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前行力量。在百色市右江区解放街39号粤东会馆的青砖灰瓦，历经风雨，静静地屹立。97年前，正是在这处雕梁画栋的岭南建筑里，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点燃了右江流域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阀混战加剧，广西革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9月，年仅25岁的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化名邓斌，抵达南宁开展统战和兵运工作。10月，邓小平果断决策，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着手筹划武装起义。在粤东会馆秘密召开的多次会议中，起义领导机关反复研判形势，一次次激烈争论，一次次思想碰撞，革命的方向逐渐清晰。
2: 邓小平召开党的领导成员会议，部署百色起义各项工作。他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学生参军，提高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在士兵群众中开展革命思想教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为广大商业者的正当权益采取保护的措施，争取革命经费。
1: 1929年12月11号清晨，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在百色城头升起，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诞生，各族群众第一次感受到翻身做主人的尊严。
3: 在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立足边疆山区实际，开展武装割据，创新开展民族工作，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团结民族干部和群众，筑牢革命统一战线。
1: 红七军与右江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展，鼎盛时期拥有数万武装力量，影响遍及1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民族地区创建的较大根据地之一。1930年11月，整编后的红七军奉命北上，历经7000里艰苦转战，冲破围追堵截，最终奔赴中央苏区。这支诞生于右江之畔的队伍，用鲜血和信念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它在民族地区竖起武装割据的旗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跨越近一个世纪，右江之畔的红色基因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百色起义融入的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仍激励八桂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号在南宁开幕。记者从峰会秘书处获悉，本届峰会将以经贸为主线，坚持 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核心定位，搭建中国与东盟各国深度联动、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
4: 本届峰会将搭建层级丰富、体系完善的立体化活动矩阵，实现政商高层对话、同业精准对接、专题深度研讨、项目务实撮合的全方位合作全覆盖，依托 AI 主题专项编会，深耕垂直产业对接，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渠道。作为自贸区3.0版落地关键推进年的重点经贸活动，本届峰会议题深度贴合区域发展需求，围绕数字贸易、绿色经济、供应链韧性等9大核心领域开展合作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中各项共识在工商界落地见效，同时紧抓东帝汶加入东盟机遇，推动其工商界

0: 参与各项活动，持续扩大峰会区域辐射影响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是本届峰会的最大亮点， AI 技术、智能场景应用将贯穿办会全过程各方面。峰会将围绕先进制造、智慧农业、医疗卫生、商事法律等领域开展专项 AI 产业对接活动，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 AI 数字主持人、多语言智能翻译、 AI 眼镜等设备全面投入使用，还将重点展示 AI 赋能平陆运和智慧航运等跨境合作案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成果展示转向实景落地应用。
1: 近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吉隆坡在中马两地同步启用，标志着中马人工智能合作从双边共识迈向实体落地。两地合作中心将共同构建国内成果孵化加海外场景落地的双支点布局，围绕前沿技术联合共创、产业应用落地共推、行业标准联合共建，打通从技术研发、成果集成到东盟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闭环，为中马两国中小微企业提供出海落地、政策咨询、项目撮合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国 AI 技术与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布局东盟市场。钦州合作中心集中展示 AI 智慧消防、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海洋智能设备、智慧交通、智慧城市、 AI 医疗等适配国内及东盟多场景品类。吉隆坡合作中心则重点展示榴莲智慧采收系统、防爆特种机器人、空地一体灭火装备、植保无人机、水下仿生机器鱼等成果，全方位展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的实际成效。现场还举行东盟特种机器人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发布人工智能加农业榴莲 AI 大模型。
2: 6月1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广泛开展贵有技能产业振兴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产业工人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实现全国一类和国际性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深入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专项行动，2025年组建111支劳模工匠服务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802个。目前，全区已挂牌成立自治区级工匠学院12家、市级工匠学院17家、企业工匠学校86家，培育大国工匠5名，认定广西工匠275名，市级工匠1397名。
3: 广西在全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评价考核和督查中3次获优秀等次，全链条技能人才体系打造工匠人才高地改革实践获得中国改革2024年特别案例和广西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奖。
2: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3批5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34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3批共38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8件、水类9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2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2件、桂林3件、梧州4件、北海4件、钦州2件、贵港2件、玉林2件、百色5件、贺州1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2: 初夏时节，鲜果抢先上市，各地依托特色水果产业抢抓销售黄金期，打通产销链路，助农增收。
4: 很
2: 6月10号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在田东县举行，果农和人形机器人合作，共同摘下今年第一串成熟芒果，标志着百色优质芒果正式进入全国销售季，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慕名而

0: 而来。当天现场签约额突破1.3亿元。
1: 今年天气也很好，很开利，雨水也充足，所以今年我们的芒果有比很光滑漂亮。
2: 前见几个芒果都非常的好，我想着来谈一下合作，多那个采购一些过去到广州。
0: 在来宾市兴边区四山镇中张屯李子产业示范区，成熟的桑华李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各地采购客商纷纷进驻收购点抢收优质果品。
3: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这桑华李又大又甜，口感又好。
4: 我们现在的订单日益增加，现在货是供不应求，订单已经排满了，预计今年增收700到800万之间。
0: 在玉林市博白县邦杰村，荔枝陆续成熟，果农抓紧采摘出售。在邦杰村收购点，前来售卖荔枝的村民络绎不绝，工人正有序称重、打包、过冰、装车。
5: 今年啊，看荔枝呢，枯干呢有2-3万斤，鲜菜呢几百斤呢，5万8到6万5。今年的收入嘛，都还能可以啊。
6: 目前收购是1天2万斤左右，销往本地市场是南南、柳州、桂林，销往北方市场是理顺、大连、沈阳，还有上海、北京，行情很好，很好。
0: 在桂林市灵川县朝田乡，紫红饱满的杨梅缀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其间，尽享夏日采摘乐趣。
7: 我们这种杨梅的话，基本上就是口感很优质的，甜度很高。我们这边还源到6月下旬。
0: 眼下南宁市早熟夏黑葡萄也进入成熟期，连片的大棚里葡萄挂满枝头，颗粒饱满，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尝鲜。
8: 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大自然，这个葡萄非常棒，非常好吃，孩子们也玩得特别开心。
9: 现在开园价是20，周末的话一般散客就有1-2百人次。
10: 6月8号至9号，广西万企兴万村行动产业赋能暨光彩事业重左行活动举行，现场发布37个全区万企兴万村行动优质项目，标志着我区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迈入常态化、精细化、产业化赋能新阶段。各地民营企业踊跃参与，共促成35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涉及特色种养、精深加工、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村企共建等多个领域。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广大民营企业立足特色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跳出单一种养模式，推动农文旅、农电商、康养研学深度融合，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截至目前，全区3.15万家民营企业与1.16万个行政村社区结成共建对子，实施兴村项目1.77万个，累计投资645.69亿元，带动近400万农村人口增收，项目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下面请看简讯。
11: 6月9号，93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行活动走进广西大学。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陈延景等专家学者，聚焦地质矿产前沿领域做专题科普报告，分享行业最新科研成果。此次活动是93学社中央引智入贵的重要举措。未来，93学社广西区委将持续对接优质国家级科创资源，推动更多高端智力科技成果落地广西。
10: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自治区档案馆联合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以及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共建5个家园的生动实践。漓江画派绘画艺术作品捐赠仪式，刘三姐文化传承者黄婉秋艺术人生档案展同步开展。6月10号，2026年广西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报名工作正式启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345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服务。本次招募对象以2024至2026年毕业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普通高校毕业生为主，其中医疗、农技、水利、林草岗位招募对象可放宽至2022至2026年毕业生。
0: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将白蚁防治融入城市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

常态化推进源头预防与综合治理，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高发区域，常态化组织以害排查，降低房屋安全风险。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建筑等木质构建密集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对古树名木实行一树一策管护，推广绿色防治技术。6月8号起，随着洞天九海遥望天下两大景区实施一次购票一年有效惠民模式，河池南丹成为广西首个落地该模式的县域。作为桂西北极具影响力的生态避暑康养胜地，南丹生态禀赋优越，气候清凉宜居，富氧离子含量充足，全年通游模式将精准适配多元消费场景，引流聚客，全面激活县域文旅经济活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2: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这两天广西以多云天气为主，雨水稀少，气温升高，预计这样的天气啊还会持续一天。今天晚上全区多云，北海玉林局地会有一点阵雨雷雨，明天白天贺州、梧州、贵港、玉林、崇左以及沿海三市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之后两天弱冷空气南下，冷暖气流交汇的切变线进入广西并维持，我区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明晚到后天在贵北、贵东及沿海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雨势进一步加强，贵北、贵东一带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也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我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贺州、梧州、玉林、崇左及沿海三市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良。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后天和大后天将有小到中雨，局地

0: 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5到34度；桂林多云，22到33度；梧州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北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防城港多云转阵雨，26到32度；钦州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贵港多云，26到33度；玉林多云，25到32度；百色多云，25到34度；贺州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河池多云，24到33度；来宾多云，24到34度；崇左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

0: 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

0: 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

0: 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1: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2: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3: 徐聪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4: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聪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5: 麦收3年包，最大力度是6包，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4: 徐聪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5: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10多年了，那徐老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就说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4: 徐聪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聪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6: 您就住这儿是吧？
5: 住了几十年了。
4: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 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0: 这法明专利
1: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0: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证书，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0: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0: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2: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4: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5: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3: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6: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水量的要求。
3: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7: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3: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投用了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8: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1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3: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

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五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

0: 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 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

0: 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把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0，400887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87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8760，40088760。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事精彩剧集。
1: 抓捕姚策，姚策今天傍晚会离开平湖。各位请听好，不许离开这里，不能单独行动。
2: 告诉我你上线是谁，我只要一个名字就够。
3: 如果你得不到那个名字呢？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贯通筋骨贴

0: 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们在公共租界地发现了一个发报机的信号源，正要锁定它位置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了。
1: 什么原因？
2: 还不确定，有可能是发给对方以后再等回复。
0: 还有种可能，对方收到情报，
2: 终止了行动。
1: 马上封锁这个区的所有出口。
3: 我派人增援你，继续监听，
1: 看他们有没有再联系。5分钟之后给我电话。
2: 是。
4: 76号雷达车正在搜索信号源，穆局长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再使用发报机。
5: 情报可靠啊？
4: 绝对可靠。他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所有出口，一定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牧羊人应该暴露了。
1: 咱这第九处里边有只老鼠，还是只大老鼠。公共租界是外国人聚集的地区，也正是牧羊人藏身的最佳地点。山田良子已经打电话回来，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已经泄露出去。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5: 这个人从我们这儿窃取到情报，然后直接通知牧羊人切断联系，那可以肯定这个人的身份是共产党。
1: 他很可能就是姚策的上线，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这次行动除了抓捕牧羊人，把这个人也要挖出来。
5: 如果我们把牧羊人逼入绝境，他肯定会出手相救。
1: 这次会谈他们不会放弃，如果牧羊人有的危险，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为了加快他们的行动，你要把动作搞大一些，他们越早收到情报，对咱们越有利。把网张开了，等他们来。
5: 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多2天之内一定能抓到牧羊人。至于共产党的卧底，这也是您安排我跟沈处长一组的原因吧？
1: 包括那个人道员，也不能放松任何警惕。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共产党。
5: 是。
6: 李总
7: ，What happened？
6: 副队长，我们已经戒严了。
7: What happened？ I need to get back home。
6: 对不起，对不起，副队长。
7: Why？
1: 这是公共租界的地图，现在已经锁定牧羊人就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区一共有3个出口，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任主任，你和你的人负责东北出口。
8: 是。
1: 霍飞和沈处长负责西南出口。
9: 是。
1: 这个地区已经开始戒严，我要你们把这3个出口全都封死了，只能进不能出，尤其是外国人。
8: 那第3个出口呢？
1: 山田少佐已经封锁了。

0: 现场行动总指挥由霍飞担任，任何行动都要听从霍飞的指挥。擅自行动不服从命令的，都将受到军法严惩。我要你们把这个地区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把牧羊人找出来。行动吧。是。
1: 有，请校长放心。美国人现在对我们是咄咄逼人，我等你的好消息。
2: 是。
1: 校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谈，要求务必按时进行。
2: 是啊，如果会谈还没开始就出了问题，你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嗯，他们已经把我们困住了。发报机既然不能用，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展开地毯式搜索，敌人应该很快会找到我们。
3: 我们不能这么等死。
2: 林队长，给我一把枪吧。上级既然不让我们使用发报机，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办法组织营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出去。
1: 还没等我们回复，联络就中断了。看来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能确定啊。
3: 是，就是确定了也没用。现在的牧羊人被76号困住了。校长刚才来电话，命令。
1: 必须要让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我估计啊，76号不出两天，就会把牧羊人搜出来。如果牧羊人被抓，那重庆和苏联的关系彻底完蛋。到时候最倒霉的是谁？我们军统。 幽灵，还有执行这次任务的弟兄们，是不是？怎么办？

0: 看看，你能不能把牧羊人从76号的包围圈里救出来。
1: 他们布好了天罗地网，基本没可能。
0: 是，难，我知道。但这是校长的死令啊。再说我们都是军人，本身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就算为了幽灵的弟兄们，也算为了我吧。你看你能不能铤而走险，我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别人呢，去准备一下吧。明天上午10点把牧羊人带到幽山公馆，让他和特派员准时会见。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左教官说，我这里全力配合。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2: 陆峰，这次事关重大，校长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拜托了啊。
0: 是时间紧任务重，赶紧去准备吧。

0: 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等于就送死。你连他的位置你都确认不了，你怎么救啊？就算你确认得了位置，闪光他们已经埋伏好了，就等着一网打尽呢。你根本就救不出来。蓝冰，你的话他最听，你说说你的意见。
1: 我同意华翔宇的看法。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你们都知道，公共租界区域不大，如果他们继续搜索下去，明天天黑之前他们就会抓住牧羊人。我们没时间了。
0: 而且这是死命令，我必须要去救他。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怎么确认他的位置？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他说的对，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进去了就是白白送死。
1: 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沈处长的安全。
0: 什么意思？
1: 上官带来雷达车，除了追踪牧羊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雷达车的情报会不会泄露。中共的电台很可能收到了情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0: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
1: 至少引起了上官的怀疑。沈默现在至少可以判断出他们行动泄露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自己内部，所以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沈处长，就能确定牧羊人的位置。只是难点在于怎么不让沈处长进一步暴露。
0: 你是不是已经有方案了？
1: 只有一个办法，你去联系沈处长，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你做掩护。
0: 我不同意。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我带牧羊人逃走了，你怎么走？
1: 我的任务就是救牧羊人。
0: 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安全撤离，不然我绝对不会配合你冒险的。
2: 局长，以闪官现在的布局和野心，陆峰这次去恐怕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
3: 校长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只能让陆峰去硬闯一下呀，要不然怎么跟校长交代呀？
2: 校长那么重视这次和苏联人见面，到底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
3: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2: 我愿听局长教诲。
3: 玉香桂战役失败以后，美国人取消了对重庆政府的军事援助。
4: 校长这次和苏联人会谈，
3: 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要把目光让美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取得再一次的援助。跟苏联人见面就是为了加大筹码呀。美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跟苏联人合作了，这大家都清楚，所以校长是在演戏，但这戏还得往真里演。
2: 这也许就是陆峰的命吧。
3: 不一定。

0: 陆丰是个人才，很有可能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
1: 不可能，我们和牧羊人断了联系，他无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怎么救？就算他找到牧羊人，他也无法走出闪关的包围圈。
0: 哼，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1: 局长，
0: 嗯，
1: 那如果他很幸运地救出牧羊人呢？
0: 你是说幸运？我从来不相信幸运。如果他能够顺利地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问题就更严重。
1: 您是想借刀杀人？
0: 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0: 你面对的不只是上官，还有木西鹤这边。你想过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有可能成为木西鹤的替死鬼。
1: 我知道，但是我没选择。如果我抗拒命令，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我去冒险要好。
0: 虽然两边一样危险，还不如去拼一下。你想过我吗？当然。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了。我想过了，如果我出现在现场，他不会马上打死我。
2: 要开枪，他们也一定会等我找到牧羊人之后。
0: 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打死你，他们照样能找得出来啊。
2: 我赌上官不会这么做。我和牧羊人他们都要，而且他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所以他们一定会等。
0: 其实这就是一次心理战，我并不是没有机会。蓝冰也同意了。同意了。我不相信。明天，只有所有人一起配合，我们才有可能。 完成这次营救计划。
2: 你怎么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0: 我不需要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破上官的布局。

0: 辛苦了，沈处长。
1: 如果沈处长是密阳人的话，你会怎么逃脱呢？
2: 挺难的，还真得好好想想。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人要来救牧羊人？
2: 会啊，而且来的人一定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也是徒劳吧。
1: 哼，如果有人暗中相助呢？
2: 那就不好说了。

0: 我是霍飞，
1: 队长，陆峰来了。你确定吗？
0: 确定，他正朝你这条街道后进。先别动，等我命令。
2: 陆峰突然出现，肯定是为牧羊人而来。
3: 盯紧他，先不要动手。
2: 等牧羊人出现，一起收网。
0: 是。

0: 抓不抓？现在是抓陆峰最好的时机。
1: 别担心，沈处长，他肯定是来救牧羊人的，跑不了。现在动手，就打草惊蛇了。

0: 你最终还是跟着闪光被日本人卖命了。
1: 咱们俩都一样，你选择了陆峰，也不管他的身份，就认定跟他一辈子，不是吗？

0: 我们离开闪光，
1: 离开闪光，
0: 你能离开陆峰吗？陆峰跟闪光不一样，闪光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日本间谍，陆峰也是。
1: 最起码有自知之明，而你在自欺欺人，陆峰把你骗了。

0: 沈庄长说，陆峰应该只是个诱饵，应该还有其他人配合他营救牧羊人。
1: 其他人？

把枪放下！枪放下！不让大家一起死，那就一起死！来！退后！退后！

0: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1: 他没回来，他让山月给你带了句话，说他很安全，晚点再和我们会合。
2: 我是这次会谈行动的中共负责人林青。
3: 你好，主要负责牧羊人的安保工作。鲁峰，
2: 这是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
3: 这次多谢你们，促成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时间地点了吗？
3: 收到了，上午10点，优山公馆。
4: 对不起，这次行动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陆峰和牧羊人跑了，我们还有机会。
5: 处长有共产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陆峰就责牧羊人是为了会谈，只要盯住了会谈。
4: 就还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晚上能准备好抓捕方案吗？能，但是时间和地点，行动之前我会告诉你们。是。嗯，我知道了。
6: 怎么样，陆峰还真的把牧羊人救出来了。他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知道牧羊人的位置的？这是这次营救行动里最大的难点了。我觉得，听听陆峰的解释。
4: 嗯，不必。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 看来，这次会谈不仅仅是一次会谈了。

0: 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
1: 有件事情我想请哥哥帮忙。
0: 关于陆峰。
1: 你怎么知道？
2: 义父最近总是提到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回来了。
1: 我这次回来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
0: 说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
1: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
0: 你想知道什么？
1: 名单被溢出来以后，穆希赫不仅没有信任陆峰，还在遥测事件之后对他更加提防。我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他是名单上的第十二个人。
1: 不可能。
2: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4: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4: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理，

播送六月十一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2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2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
1: 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
2: 是的。
1: 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
3: 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
0: 沈笑呢？他在哪儿？
3: 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1: 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0: 正是因为你对花利用，
3: 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没有任何异常。
0: 接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3: 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笑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1: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2: 绝对没有。
3: 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分头跟踪。
1: 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2: 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
3: 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
4: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
1: 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弄对这个情况。

0: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时候代号已经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
1: 对不起。
0: 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项羽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才能超越陆峰。

0: 任道远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清溪。
1: 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让他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今天受的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邓叔抓了陆峰。 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
2: 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
1: 我知道一点。
2: 你跟沈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去哪儿？我在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时间很紧。
1: 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
2: 不是从敌人，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多谢。
1: 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
2: 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
1: 这次不一样，有机会。

0: 你就直说，问题出在哪儿？
1: 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0: 是你吧？

0: 开个玩笑。但我能确定，闪光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光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光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官。
1: 他怎么可能？
0: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处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我不管闪光是不是轻易，只要我做事踏实，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任主任，闪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0: 去哪儿？
2: 没事。
3: 穆局长，我们已经在右山公馆了。
4: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3: 已经安排好了。嗯。
4: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3: 本来想回去复命。
5: 行动计划，但是
4: 不用回来汇报，
5: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4: 这是头等大事。
3: 应该是安全的。
4: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5: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是。
6: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1: 听说了。
6: 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1: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6: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懂了吗？
1: 我是嫌疑人。
6: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1: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6: 果然还是沈处长。

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年轻人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任道远那波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1: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0: 我一定把它找出来。
1: 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0: 情报来源可靠吗？
1: 情报。

0: 我停一下。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1: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2: 是。
1: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2: 是。

0: 穆希赫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别人不问也就算了，穆希赫不问，问题就严重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小心。

0: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1: 服从命令，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你呢？你在为谁而活？

0: 你怎么现在才来？你到底为谁而活？你到底是谁？回答我。你想问我是怎么找到孟阳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1: 没有了，陆峰，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
0: 是幽灵的人。之前呢？幽灵派去七十六号的卧底。
1: 还有其他身份吗？
0: 没有。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我把名单代码交给穆西赫，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
1: 名单上的人呢？
0: 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你确定？你什么意思？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
1: 陆峰，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 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陆枫，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

0: 你是不是青衣？你是说闪光怀疑我是青衣？
1: 他瞒着你我，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你可以拒绝。
0: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你认为闪光在给你机会？
1: 机会跟风险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0: 闪光是用你来背黑锅的，你不可能有机会。
1: 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
0: 闪光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儿？
1: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小动作，会被误认为是轻易。

0: 是你的选择吗？
1: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如果有呢？
2: 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
3: 可惜没有如果。
0: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主任。

0: 我们必须坚持，我出去一趟。
1: 部长，你回来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0: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1: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0: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0: 累了。
1: 嗯，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0: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1: 那这次会谈
0: 继续进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

0: 安全吗？
1: 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
0: 很高兴你能回来。
2: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
0: 他没告诉你吗？
2: 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0: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不可能，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我了解陆峰，
1: 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陆峰不会骗我的。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
0: 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1: 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如果
0: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1: 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 我可以等你，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0: 你们是我，以后别他们跟我开这种玩笑。出事了，通知闪处长，请他到会议室开会。 请闪处长，
1: 处长不在，出去了。去哪儿了？
2: 打电话，现在！
3: 不用打了。
1: 处长，
3: 我在呢。
1: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步话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情谊。
3: 当时没抓到。 现在还能抓到吗？

0: 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复兴屋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您翻盘的机会来了。
2: 长官，
1: 陆峰、青衣，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会会娘人。
1: 做得干净一点，我不想惹麻烦。
0: 放心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
3: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0: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3: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0: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3: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4: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3: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2: 喂，
5: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2: 你说啥？大点声。
3: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

0: 点声，我能听见。
1: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2: 圣仕达古岛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3: 该吃药了。
4: 你说啥？
2: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3: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5: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2: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9: 是穆局长不得去，为什么？
10: 因为知道那个药，
9: 我想明明白白的死。
11: 你走，我留在这儿，你这院子必死无疑。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0。

0: 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

0: 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2: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是，然后讲故事讲的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拍

0: 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不相容》。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百名走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3: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一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

0: 谈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八桂书香粥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6: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7: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8: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9: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也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1: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7: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10: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11: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刘强杰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

0: 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1: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2: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3: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4: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5: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2: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6: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7: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的意象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3: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5: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1: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 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4: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3: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This is our welcome broadcast.
1: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8: 前进！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

0: 旅行，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严主任，
1: 小 K， 什么事儿啊？
0: 没事儿啊，没事儿就不能跟你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1: 太能了，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0: 哎，我真搞不懂了啊！你说田主任这儿这么多好吃的，你看你看那被挤成这样了，傻不傻嘛？是不是？
1: 小 K 啊，以后啊，你要想到我这桌来吃饭，尽管来呀。我让炊事班给你做最好吃的，
0: 真的？
1: 那是啊！
0: 哎呀，感动死我了！
1: 小 K， 你说这话那就外气了，我们都是党国的同志吗？来来来，吃吃吃，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
0: 哎，田主任，看看看谁来了？
2: 谁呀？拐弯了，
1: 拐弯了！
0: 来来来，
1: 谁呀？
0: 田主任，来喝一口汤。
1: 你先喝，
0: 你先喝，你先喝，你先喝。来来来来，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来喝喝
1: 喝喝喝！哎呀呀呀，小 K， 哎，嗯，来来来来来来，
0: 我不喝。
1: 那我喝，我喝。
0: 哎哎哎哎，反了，厕所在那儿啊。来来来，吃菜吃菜。哎呀，来吧。
3: 好了，现在该是我们准备的时候了。
4: 哼，真过瘾啊！好久没这么干过了，这可比带兵强多了。
5: 你什么时候带过兵？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没事晚上跑招待所抱老婆。
6: 听见了吧？连长都看不下去了，你以为你偷着跑回去我们不知道呢？笨蛋！
4: 团座，我没天天回去，
3: 我什么也没听见。
4: 嘿，小 K， 你的项上人头算是保住了。
3: 都检查好你们自己的武器，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场恶战。滕元刚，
7: 有，
3: 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是一个小队，集体行动，所以你不要冲动。
7: 我知道。
3: 还是老规矩，行动之前会给你们假，5点钟之前回来。冷风，怎么还没走呢？
5: 陈参谋，究竟谁在帮我们暗杀中村雄？别跟我说是军统，现在他们跟中村雄穿一条裤子，能够掌握到中村雄准确情报并且给我们提供资源的到底是谁？
3: 你信任我吗？相信我，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8: 玄黄，
9: 天地玄黄，
8: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8: 日月盈泽，
9: 日月盈泽，
8: 陈述列张，
9: 陈述
10: 切都好，就是想家，想他妈妈。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南京读书呢？孩子现在还小，重庆的学校也很不错啊。
11: 其实我就是孩子的妈妈，我不是他小姨，对不起。
10: 那这位是？
3: 哦，我是孩子的爸爸。
10: 那孩子知道吗？
11: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

0: 很多事情小孩子是理解不了的。
1: 我理解，你们放心吧，我会帮你们把孩子照顾好的。
0: 谢谢，那就麻烦校长了。
1: 不用客气，
0: 等我和他妈妈安稳下来，一定把孩子接过去。校长，这是

0: 孩子还小，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他需要什么，你觉得合适，就给他买。好吧，那你们得尽快想办法把事情告诉他。事情一直瞒下去，要是让他自己知道了，他会很伤心的。
1: 我知道，谢谢校长。
2: 云晴，
3: 中村雄今天晚上要到军统的剧本部去，会议大概10点结束。这是他们的路线，我已经标清楚了。你们就在这里行动，我们的人会去接应你们。
2: 那我们不在场的证明呢？
0: 国防部作战厅长今天晚上要宴请你们，他会提供给你们不在现场的人证。
2: 共产党真厉害，对我们国军所有的行动。
3: 都了如指掌，
2: 国军还有什么秘密？这个人证够了吗？
0: 足够了。作战厅厅长，他要做伪证，谁敢怀疑？这不完全算伪证。你们出发前和完事后都要去跟他见面。宴请地点距离你们的行动现场只有3公里。
2: 我明白了。
0: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同志。 你应该知道，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但是郭厅长的真实身份，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还包括你那些死党。你只能跟他们说，郭厅长是出于对日本特务的憎恨，所以才愿意帮助你们。
2: 我明白。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真村身边有很多的高手。
2: 我知道。
0: 终于是同志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么现在来了？我正在值班呢。
1: 我今天晚上有行动。
0: 你又有行动了？
1: 别问了，拿去吧。
0: 我不要。
1: 桂花呢？
0: 她去找她的父母了，这么多难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着。
1: 林然，我要问你一句话。
0: 你说。
1: 你会不会跟着我一辈子？
0: 谁要跟你一辈子？
1: 我是说真的。
0: 你要是跟我求婚的话，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
1: 不行，现在不是时候。
0: 切，谁要跟你结婚？

0: 叫爹就给你。哎哎，真是我女儿啊，好处拿了一点不吃亏哈、啊。
1: 你呀、啊，以后多回来买点好吃的给她，她就转交你爸爸了。
0: 谁说我不买的？你看，这不是买了吗？全给你啊！
1: 哎，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不怕团团收拾你啊？
0: 我忘了。哎，我都差点忘了。嗯。啊，拿着。
1: 嗯，给我那么多钱干嘛呀？
0: 我晚上有行动。
1: 行动？仗都打完了还行动什么呀？
0: 不能讲了。
1: 你们都不是军统了，怎么还神叨叨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哎，行了，这钱呀、啊、你拿着啊，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1: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安安心心过日子啊？
0: 哎呀，你看你这手啊，天天洗衣服洗的。
1: 哎呀，别不老实，这大白天的。
0: 哎，要我们去隔壁吧，我让那个值班的把门开好。哎，走走走。
1: 哎呀，
0: 哎呀，走了。
1: 你干嘛呀，臭流氓！

0: 怎么不进来？你找我有事？
1: 不累吗？你感受这么多年，你没喜欢过我，对我从来没有感觉吗？

0: 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我们要干掉中村兄。
0: 我知道。
1: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0: 你敷衍我。
1: 我没有。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只能成功，否则
0: 我知道行动凶险，就是因为知道行动凶险，我才不希望你一直在我面前虚伪下去。
1: 虚伪？我什么时候跟这两个字挂上关系的？
0: 你就是虚伪，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你喜欢我，你从一开始你就喜欢我。
1: 我没有。
0: 你有。你从一开始就喜欢我。你是什么？你对小木墩那么好，你还要骗我，骗我说你有一个儿子。
1: 我没有。

0: 的有过一个儿子。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而活的，你现在手里拿的应该是枪，而不是口红。等这场悲剧真正结束，如果你和我还能幸存下来，也许我会成为小木墩儿真正的父亲。
1: 出发了，你换好衣服就过去了。

0: 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日本女孩，想必适合戴先生的口味。
1: 戴老板好。
0: 他们从小就学中文的。
2: 中村先生，他们是你的少年谍报学校的学生吧？
0: 现在是您的少年谍报学校。
2: 中村先生，你可真会说话呀。
0: 中日亲善嘛。那我就先告退了，毛先生在等。
2: 好。

0: 谢谢。
1: 怎么样？
0: 这件事情，感谢毛先生提醒我怎么伺候老板。
1: 关于共党在南京的活动，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吗？
0: 我一直怀疑，散兵团里面有共党活动。
1: 你是说陈一鸣的散兵团？你怀疑谁是共党啊？
0: 陈一鸣。
1: 有证据吗？
0: 如果有证据，那就不是怀疑了。
1: 他杀了你儿子，你一直想报复他，但是命令是军统下的，你不会也想报复军统吧？
0: 不敢。军统对我来说，以前是我的敌人，现在是我的上司。两国交战，必有损伤。我只恨杀我儿子的人，但不可能仇恨我的上司。这一点，秦毛先生，你放心。
1: 你就是仇恨军统，也无能为力。我欣赏你的识时务。
0: 谢谢。
1: 我们之间谈不上谁是上司，谁是下属。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应该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党，消灭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0: 那陈一鸣？
1: 陈一鸣现在可不是一般人，是校长看上的国军新锐。你怀疑他是共党，你想搞掉他，你又没有证据。他也是我们团体的叛徒，我们也很遗憾。校长看上了，我们也没办法清理门户。你说该怎么办？
0: 明白了。
2: 人。

0: 早就听说眼镜蛇突击队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就是陈团长？
1: 是，卑职陈一鸣。
0: 坐坐坐，不需多礼。果然是声名之下无虚事，大家个个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精干。
1: 谢谢厅长夸奖。
0: 我听说你是九七的。
1: 是，九七步兵科。
0: 我是五七的。
1: 学长好。
0: 坐坐坐。这次对于大家刺杀中村雄，我十分的理解。日本特务在这里猖獗横行，我也非常的讨厌。本来想和大家把酒言欢，可是你们还有大事要办，我已经备了好酒等待你们凯旋。
1: 谢谢学长。
0: 时间不早了，办事要紧，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请学长放心，我们走。

0: 你真的很优秀。
1: 哼，
0: 你真的不怕戴老板？
1: 他就不来了。
0: 你是共产党？
1: 还不是，快了。

0: 郭厅长，长官好，还不把枪放下，都出去，快！
1: 对不起，长官，属下不知道您在这儿。发生什么事情了？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上峰命令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凶手。
0: 我看你这么辛苦，一定是抓到凶手了。
1: 不，长官，没有。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凶手。
1: 对不起，长官，属下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0: 哎，我们这在座的都是凶手，你把我们都抓。

0: 起来你就立功了。
1: 对不起长官，卑职真的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0: 混账东西，
2: 滚！
1: 是。
0: 哎，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你们上次那个劫持日本轰炸机的事儿，啊？
3: 跟国防部的郭厅长在一起喝酒。
0: 对，我一直怀疑他是匪谍。
3: 这个郭厅长，我们根本惹不起。他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又是校长的得意门生，你怀疑他有证据吗？
0: 他不好色，不好财，同僚们吃喝嫖赌他一概不参加，不做生意，不收贿赂，不送礼，不收礼，不是共党是什么人？怀疑陈一鸣已经跟共党搞到一块儿了。郭厅长出面宴请他们，不早不晚，不远不近，偏偏选在中村雄被暗杀的时间，中村雄被暗杀的地点，难道这仅仅是偶然吗？他们一定都是匪谍，这是一次预谋周密的暗杀行动。一个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一个是国军伞兵团团长。如果他们都是匪谍的话，那么南京危在旦夕，党国危在旦夕。
3: 你说的对，一个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一个是伞兵团的团长，都是党国最重要的位置，也都是校长的黄埔系学生，就是抓其中一个都会惊动校长，惊动黄埔系，不要再在老虎嘴里拔牙了。
4: 他妈的，为什么不能在老虎嘴里拔牙？
3: 什么？
4: 我们团体辛辛苦苦为了什么？拼死拼活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校长的基业吗？为了校长的江山吗？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吗？
3: 在校长的眼里，谁能给他打江山？是你我这些鹰犬，还是军队？我记住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挨上个罪名，抓起来再说的。你要怀疑他是共产党，就要找到他的证据。你只要能拿到他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第一个要杀他脑袋的就是校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卑职明白了，我一定会找到他们是匪谍的证据。
5: 毛先生，您来了。
0: 你怎么回事？怎么到医院了？
5: 我吃巴豆了。
0: 谁给你吃的巴豆？
5: 不知道啊。
0: 白天他们有什么密谋吗？
5: 他们所有行动都逼着我。我不知道。
0: 你说你是不是个笨蛋啊？你是不是个笨蛋？饭桶，饭桶。他们给你吃巴豆是为了能把你调开，好暗杀中村雄。中村雄被暗杀了，肯定是程一鸣他们这帮人干的，你个笨蛋。
5: 王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
0: 什么对不起？
4: 走，回去。
5: 王先生，我还拉着呢。
0: 拉着呢？我让你拉着呢。我告诉你，发现一切可疑迹象立刻报告我。
5: 是。
0: 你个饭桶。
6: 岩本，你不顾生命的危险救了我们弟兄很多次，今天我把你抽人

0: 人的人头带来记忆，你不是中国人，但是却帮助我们很多次，也许以后不会再有人记得你的名字，但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眼镜蛇突击队也会永远记得你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1: 立正！

0: 田主任，挂病号还工作啊？
1: 团长，兄弟我不是放心不下团里的兄弟吗？
2: 田主任是放心不下团里的兄弟，还是我们这几个兄弟啊？哎呀，
1: 冷连长，瞧您说的，兄弟我
3: 连一口一个兄弟，
1: 回去。
3: 谁是你兄弟？
0: 这一大清早的，就在团部门口找我们，有事吗？
1: 韩总，团长，您不是昨天一夜，不是昨天一夜没回来吗？哈，
0: 国防部的郭厅长，他设宴款待我们，
1: 喝了一夜。
0: 那当然，喝完了之后，我们又去喝了一壶花酒。
1: 花酒。哎呦！
4: 现在局面越来越差，数十万大军坐困愁城，这或守或撤，还望总裁赶紧定夺呀！如今对面共匪蛊惑人心，老百姓们不肯帮我们，却帮共匪。这几天空中侦察报告，匪区的百姓们，他们帮共匪运粮送弹，运输队伍竟达数十里长，人数不下十万之众啊！这仗实在是越来越难打呀。
5: 报告，长官好。
6: 你们团长呢？
5: 我们团长在团部呢。
6: 我去叙叙旧。
4: 好，长官请便，我上前线看看。
5: 经理，你好。
6: 黎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0: 是，将军，上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重庆呢。
6: 是啊，走，我们里面聊聊。
0: 将军请。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富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 号，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以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 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丰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丰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

0: 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级。足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是名，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健康长寿，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总父 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如果据

0: 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Chinese
2: people want to call.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阵地，咱们的广播。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必须要打。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8: 万通可可传，可毫不留情。

0: 现在时局这么乱，难得你治军有方，伞兵团还是这么生龙活虎啊。
1: 学生没想到老师会亲自由南京飞来指导。
0: 共军气势如虹，国军举步维艰，你是难得清醒的军官，现在你怎么看？
1: 恕学生直言，徐蚌会战我军的胜算不大。
0: 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国军应该占优啊，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1: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必得天下，但是我们现在共军部队而言，他们现在只要损失了一个旅的部队，很快就能够补充两个旅的兵力，而我们呢，却只能到处强拉壮丁，甚至于让那些壮丁没有经过训练就投入战场去当炮灰。东北战区我们的王牌部队损失殆尽，华北战区傅作义他又在敌前投降，现在徐蚌会战虽然是集合了我们国军还能够仅存作战的部队，但是士气低落，民心尽失。老师，这场仗我们如何能打赢？
0: 局面怎么会搞成？
1: 您身居高位，不知百姓疾苦。就拿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来说，抗战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想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现在，他们确实只能以观音土和野菜度日。更严重的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对我们中央军都没有好感。
0: 依照你
1: 这场仗打不下去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和谈最好的契机，现在共产党他们也不会再跟我们谈了。
0: 我们错失良机了。
1: 老师，您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0: 我能有什么打算？尽人事，知天命吧。

0: 你呢？你还年轻，军事上也卓有见地。你和你的伞兵团如果牺牲在这场内战当中，恐怕太可惜了。
1: 老师，难道一定要把能打仗的部队全都打光了，才能算是胜利吗？
0: 委员长一直以为，剿灭共军主力在此一。谋事在。

0: 云晴啊。
1: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坐。
1: 好。
0: 现在徐蚌会战打的是一团乱，你能够到这里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你别忘了，我有国民政府特别通行证。
0: 哼，你现在活动的范围比我还大。
1: 行，说正经的，伞兵团到
0: 那边情绪都很稳定。根据我初步的了解，保密局的特工一直在团里活动，还有一部分营长连长他们思想顽固，所以我们要策划他们在战场上起义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现在兵败如山倒，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区区一个伞兵团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顽固分子到底在想什么？
0: 你别这么说，伞兵部队不同于其他的国军部队，党国对他们是爱护有加，苦的其他单位领的都是国难饷，只有伞兵部队领的是全饷。局势再恶化，党国也没舍得把这支部队送到第一线去和日本人打消耗战。团里面大部分的官兵都是杜聿明将军当年中国远征军时候的部下，他们在缅甸和日本人打过硬仗，和杜聿明是有旧情的。现在徐州剿总司令又是杜聿明老长官，如果我们要策反他们在战场上起义，只怕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那照这样看来，伞兵团很难战场起义了。
0: 我们在团里的活动非常小心，保密局的田伯涛和那群顽固分子走得很近，我们很难发展核心骨干。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急于让伞兵团在战场上起义，只怕伞兵团到时候一定会起内讧，混乱的局面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再说如果真的起义成功，只怕剩下的伞兵团大概也没有什么战斗力。
1: 放肆起义，尽量保存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为组建人民解放军的伞兵部队做准备。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务实好了。
0: 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远见，但是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他们都是顽固分子，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把这些顽固分子都带到解放军去，这对解放战争有什么意义？
1: 只要人在，他们的思想就能改造过来。我相信，既然他们在缅甸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流血牺牲，那么他们一定就能改造过来，为新中国伞兵部队的建立而战斗。万全之策或许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努力。
0: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去再去想方案，我一定尽力做到能够全团起义。
1: 保密局的田伯涛在伞兵团活动办事，这一点你不足以为考虑，你真正要考虑的是代号黄鼠狼的保密局特务，他就潜伏在伞兵团的内部。
0: 难道田伯涛他不是黄鼠狼？
1: 不是，黄鼠狼是毛人凤直接掌控的潜伏特务，跟田伯涛公开身份完全是两条线，互相并不交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黄鼠狼跟你们的人……
0: 你在怀疑我的人？那不可能。
1: 为什么？
0: 除了书生早就是共产党之外，我其他的弟兄跟着我出生入死也很多年了，我们彼此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对方。再说如果他们几个里面真的有人想要讨好保密局的话，

0: 就应该掌握我的资料，我怎么可能到真的不是田伯涛，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地应付了。
1: 在战场起义之前，这只黄鼠狼一定要挖出来。
0: 我明白。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入党的申请。
0: 真的？
1: 我们是真正的同志了。胜利以后。
0: 胜利以后，
1: 组织上已经安排我到台湾公务工作，我这两天就要走。
2: 那伞兵团起义的事情由谁负责？
3: 你。
2: 我。
3: 对，长江和泰山经过慎重的考虑，觉得你来负责这项工作最为合适。
2: 我脱离组织单线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我怕胜任不了。
3: 你就别再推脱了，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老资格地下党员，你又长期在伞兵团工作，再也没有比你合适的人选。你相信我，伞兵团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战斗。
2: 嗯，我已经想到了。
3: 在伞兵团的内部，在你们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他十几岁就潜入敌人的内部，他长期潜伏，忍辱负重，他从来都不跟地下党的组织横向联系，一直是由泰山来掌控的。我现在奉泰山的命令，把他的工作转交给你。他的代号是黑桃 A。

0: 开枪了。
1: 王守郎，京城五点，鸡鸣寺的钟声就会响起，唤醒沉睡的南京城。
0: 云雀，
1: 不错，我就是云雀。
0: 你到底是谁？我儿子呢？
1: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要你好好的完成。毛先生会放了你的儿子。
0: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良心，背叛了他们，你们还要我干嘛？
1: 继续做下去。毛先生要我领导你，现在局势到了微妙的时刻，散兵团到底有没有异于党国的动向，这是非常重要。
2: 我怎么知道？陈团长除了带着我们杀了中村雄以外，他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党国军人，别说是背叛党国了，他就是连一句牢骚话都没有说过。
1: 你跟他们生死与共，在他的眼里你比狗还忠诚，难道你真的值得他信任的吗？
0: 少废话。
3: 跟我来这趟太小儿科了吧。
4: 毛先生
3: 能派我到散兵团的，我就不是吃素的。我再给你儿子一次活命的机会，你给我盯紧一点陈一鸣和你那帮兄弟，尤其是那个书生，我怀疑他就是共党。

0: 你出去逛逛街。
1: 徐州有什么好逛的？到处都是溃兵。
2: 你们哪知道女人的天性吗？我先走了。

0: 书生，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都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
1: 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不该把主力都投放到徐蚌战场，杜一鸣太让我失望了。传我的命令，命令黄伯涛全力以赴打通撤退路线。
2: 吴连长，黄伯涛兵团已经陷入激战，预计三天内就会全军覆没。
1: 局面竟坏到如此地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把中央物资迅速运往台湾，那里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块反攻的阵地了，一定要经营好。
2: 是，吴连长，我有个请求。
1: 哦，讲。
2: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陈一鸣？
1: 就是黄埔九七毕业生，现在是伞兵团团长的陈一鸣吗？
2: 是，我这次到徐蚌会战战场去视察，见到了陈一鸣和他的伞兵团。在一片败军当中，唯独他的伞兵团还在举行拉杆比赛，士气高昂。
1: 哦，哈哈哈哈，好啊，他的确是一块难得的带兵的好材料。
2: 既然委员长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伞兵团又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此损失在徐蚌会战实在是太可惜了。
1: 这样怕不妥吧，这个时候把他们调出来，杜以明和其他部队恐怕都会有想法。
2: 委员长，徐蚌会战结局已定，伞兵团再不在战场都于事无补，但是为了将来反共复国，伞兵起到的作用可不是其他部队所能比的，还望委员长三思啊。
1: 传我命令，伞兵团改编为总统特种警备团，即刻空运上海，登船运往台湾。
0: 现在徐蚌会战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要是再不起义的话，只怕伞兵团也难逃成为炮灰的命运。
3: 现在还不是起义的时候，团里的顽固分子太多，而且我们驻地的四周都是杜长官的精锐部队，现在起义很快会被他们歼灭的。
0: 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
3: 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官兵的支持，部队是很难调动的。
0: 这件事情一直都不告诉他们吗？我认为我们应该要信任他们。
3: 保密局在我们伞兵团的内部安插了间谍。
0: 田伯涛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身边混，谁知道他跟毛人凤都报告了些什么。
3: 田伯涛不足为虑，我担心是咱们的内部可能出现情况。
0: 你是说我们的老突击队队员

0: 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梁山好汉都有108条，我们要起义，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人？所以，我还是建议把弟兄们都招回来，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一下如何起义的对策。
1: 我们确实需要一起起事的自己人，但是现在你不能冒这个险。
2: 保密局在我们这里安插了一个代号叫“黄鼠狼”的间谍，如果不把他挖出来的话，我们很可能就……
1: 我连脑袋都不怕掉，难道你怕了？你和我的脑袋掉了不要紧，但是伞兵团还有3000多个脑袋，难道你要他们一起掉吗？不管怎样，现在的这种局面。
0: 我知道很紧张，但是你不能紧张，你乱了我们都得完。再说，你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难道还需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吗？你说的很有道理。
3: 田主任好。
0: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好，发挥整个伞兵团的。
3: 团长，在呀。
1: 好事儿，
3: 大好事儿啊！
0: 田主任，什么大好事儿啊？难道是美国人要帮我们打共产党？哎呀，
3: 不是，是天大的喜事儿！<笑>
4: 什么喜事儿啊？
3: 我们要去台湾了。
0: 团长，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总统特种警备团。
3: 对，蒋总啊，刚刚转来委员长的手令。
0: 伞兵团即日起改编为总统特别警备团，要我们去上海登陆，马上就要离开战场了。
3: 怎么，你们不高兴啊？我们不用做炮灰了，我们可以去台湾了。
0: 田主任，我们身为军人，大战在即，当然就要抱着为国捐躯的精神。 逃离战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人的耻辱吗？我们不去台湾，
3: 这是委员长的手令。
0: 我要跟杜长官申请，我们坚决不要去台湾，我们要与徐州剿总共存亡。
3: 哎，团长，哎，团长，哎，团长。

0: 进来。司令官，
1: 您这是？
0: 都是身外之物，败军之将不宜留啊。你来看我，我很高兴。命令看见了。
2: 是。
3: 报告司令官，我不想去台湾。
0: 为什么？
3: 大战在即，司令官需要伞兵团。
0: 武大王派主力，伞兵团的战斗力比哪个强？
3: 报告，远远不如。
0: 对啊，机械化的装甲部队都已经被共军歼灭，就凭一个伞兵团，3000多兵，全部使用轻武器，能起什么作用啊？
3: 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不能带伞兵团脱离战场。
0: 你是97的，
2: 是。
0: 作为你的学长，也是你的长官，我很高兴你要求留下来。但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也都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校长他要你去台湾，你就必须得去。别说是你了，就是我也不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啊。
3: 恕我直言，有时候校长他的命令未必是对的。
0: 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了，如果校长的命令都是对的，我们也不会这样一败涂地了。剿共刚开始的时候，共军连我们一个脚趾头都算不上，现在呢，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

0: 生此消彼长，是我们在前线的将士不卖命吗？校长他总是杀了不该杀的人，用了不该用的人，打了不该打的仗，管了不该管的事儿。现在我和我的百万精锐部队已经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我跟你说这几句实话，也希望你能带给校长。我们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一校长马首是瞻，浴血奋战了几十年呢，没想到最终却是这样一个下场。算了，不说这个了。兵败将死，固执常理。我一生喜好名节，在这关头我也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抗命的一笔，你就服从命令吧。我和百万大军的结局，也希望能给校长一点启示吧。
1: 司令官，
0: 执行命令，去吧。赶快走吧，趁共军现在还没有占领飞机场，你们全团3000多人转机到南京还需要时间，去吧。
1: 学长，

这句话我没有替他带到，也不可能替他带到，因为我选择了

0: 我们确实是真的舍不得这支全美式的伞兵团去当炮灰。以前是不让他们上战场，现在干脆带在了身边。哼！
1: 如果他们到了台湾，哎，说不定到我们打台湾的时候，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杀手锏。伞兵团成了总统的特别警备队。
0: 这不就是埋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们想要的什么时候炸，就什么时候炸。我怕的是没那么简单。哦，伞兵团无论如何不能去台湾，一定要起义，否则就真的失去这支伞兵团。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山穷水尽一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蒋介石把这支伞兵团抽离了战场，这倒是给我们一个不小的帮助。 伞兵团是徐州剿总的直属队，驻地的前后左右都是杜立明的嫡系，处于包围之中，无法顺利起义。现在他们调离了淮海战场，从上海登船去台湾，只要船到了海上，那伞兵团就真的自由了。
3: 你是说他们在海上起义？
0: 对，
4: 黑桃 A 同志。 今天我们算是正式建立工作关系，长江和台山实施化，负责伞兵团起义的工作，从今天起，你由我直接指挥。这边，团座。这边，我还是觉得，我真的不想去台湾。我知道了，你先别急。啊，是。 更多的，我们就不在这里交流了，我们就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你去吧，书生，书生，部队现在都在忙转移。 你在这里干什么？没什么，整理一下文件。好。延安方面有没有什么消息？部队现在马上就要开拔到台湾去了，要是到了上海，我们就没有机会起义了。
5: 延安已经覆电，要么在海上起义。
4: 这是一个。

0: 军舰上起义，只要把那些顽固分子统统都关到船舱里面去，很容易就控制局面，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1: 上船以后我们再跟兄弟们坦白，你我都了解他们，他们对国民党没有感情，只要我们说清楚，他们会跟我们走的。
0: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信任他们了？
1: 只有到了与陆地绝缘的海上，我们才有百分之百的胜算。
0: 难道你还在怀疑他们当中有保密局的人？
1: 我们在保密局自己的同志根据获取的情报判断，那只黄鼠狼应该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我相信那些深入虎穴的同志，他们在黑暗中使用自己的生命来获取敌人的绝密情报。
2: 蝴蝶连长，
3: 大晚上的
2: 马上去台湾了，你不准备准备收拾东西啊？
4: 蝴蝶，田波涛，
5: 团长好。
4: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2: 团长，你说我们两个能干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5: 滚！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子囊死你。
2: 我滚，我滚。
4: 刚才是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刚刚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还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4: 你的小心是对的。保密局的那些人，一天到晚就想抓我们的辫子。
5: 谢谢团长夸奖，那我先回去了，通信连还有好多东西没搬呢。
4: 你去吧。宿舍，你们，不是我说你，何必要为难自己，也为难他呢？
1: 不是这个问题，等我想明白再说。

0: 黄鼠狼，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这样冒风险来接你电话？我交代你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了？他根本都没有一点背叛党国的行为，一直在做奔赴台湾的准备。我知道，
1: 那你还要问我什么？
0: 我要你做一些应急的备用工作。
1: 什么事情？
0: 通信连的器材准备装运到三号舱，
2: 那里埃伦机场。我要你调个包，
0: 把我的东西装到三号舱。
1: 什么东西？
0: 这不是你该问的。
1: 你不会让我把炸药背上去吧？
0: 对，只有你
2: 才会被他怀疑。
0: 自己炸死在海上吗？
1: 你想你儿子死吗？
2: 不是这意思。
0: 告诉你，是应急的备用工作。如果伞兵团顺利抵达台湾，炸药就不会爆炸。但是，如果伞兵团在海上有异动，那么就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2: 不要输，
0: 就连我也会死在海上。但是，这是为了党国的大义。
1: 对你来说，就是为了你的儿子。
2: 可是我死了，我儿子怎么办？
0: 你会是党国的烈士，
2: 你儿子会得到抚养。
1: 如果你不做，
2: 我做，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儿子。

0: 人员空运今天晚上可以完成，不过物资装备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空军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运输机，现在空运很紧张。
1: 所有人员必须全部登记，至于其他不需要的物资一律丢弃。我们到了上海之后，联勤总部会给我们补充足够的海上航行物资。
0: 是，
2: 团长，所有物资都丢弃，那我的行李？
1: 你在担心你那些古董是吧？命令，
0: 有，
1: 除了人员、武器，还有随身装具，其他物资一律丢弃。
0: 是，
2: 团长，团长，我的行李能不能单独挑出来？团长，我的行李单独挑出来好不好？团长。

0: 各位，请稍息。都在讨论什么呢？
1: 团长，我们都听说马上要去台湾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团长，我们的家属都在大陆，
0: 这要是去了台湾，
3: 团长，我这么说吧，部队不想去台湾，背井离乡的，老爹老娘、老婆孩子都在大陆。俗话说得好，父母在家不远行，更何况是去台湾呢？
0: 司营长，
4: 到。
0: 怎么了？
4: 报告团长，我们营里出了三个逃兵，
0: 跑了，
4: 已经抓回来了。我在想，怎么跟团长说？
0: 把他们带上来。
4: 是。
5: 进去。
0: 张国峰。
6: 到。
0: 怎么会是你呢？我派你到五连去当连副，你是从我身边走出去的人，你怎么会带头逃亡呢？
6: 团长，我跟您说过，我参军是为了看战，不是内战。
0: 还有什么理由啊？
6: 我不想去台湾。
0: 总统特种警备团，这不是荣誉吗？
6: 荣誉？我们还有荣誉吗？军人的荣誉，难道军人是为了一党之力打内战的吗？死在我们枪口下的不也是中国人吗？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继续打内战，还炮灰。反正我是不去，我要回家。
5: 你这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少到这给我做宣传，行不行？老子已经毙了你。
0: 司营长，陈国峰，敌前逃亡，北营就地枪决，但是你敢说真话，我就当你是一条汉子。

0: 我敬佩你敢跟我说真话，把他们带下去。
1: 是。
0: 起来，带下去。你们都不想去台湾，但是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五个王牌军都已经被歼灭了，你们能改变战局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走，我也不想走，但是我们今天就必须得上船。如果你们还相信我是你们团长的话，就不要做逃兵。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出路。 现在外面都是宪兵，你们要逃也没有用，只会给自己找麻烦。我是你们的团长，就是你们的兄长，你们相信我吗？大声点！
2: 是。
0: 好，我要的就是伞兵的这种魄力。今天晚上登船。 各营的对职官，带好自己的部队，按照预定方案上船。记住，只要你们穿上伞兵衣服的一天，带着伞徽，就要给我拿出伞兵的精神，明白吗？
3: 明白。
0: 稍息。

0: 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地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我就搞不明白，团长和叔叔在搞什么？啊，你说说看，外面都乱成这样了，没人管了是不是？反正我不去台湾，去台湾我媳妇怎么办？哎，腾云哥，你怎么办？
1: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
0: 哎，胡迪，你倒是说句话呀！啊，你是怎么想的？
2: 我能有什么想法呀？团长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呗。
0: 那你不管你儿子了你？团长变了，真的变了。原来跟咱们形影不离的，你再看现在，成天跟书生搅和在一起，叫我什么也不知道。
3: 各位，

0: 都在这儿，请稍息。怎么？在聊些什么？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现在有事情，也不跟我说。
1: 团长，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说，应该是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跟我们说。
2: 你是什么意思啊？没意思，什么不能说的？
1: 团长，我觉得你现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2: 干嘛拉我？
1: 团长，原来你跟我们说过生死与共，现在呢？局势这么乱，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讲，我们怎么办？
2: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要去台湾，
1: 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
2: 我不去，那什么鬼地方呀？哎，我还不如现在离队，留在上海得了。
1: 我也不去台湾，我要回日本去。
2: 我也不去台湾。
1: 怎么？
2: 连你都要离开啊？
1: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
2: 对，我们对你是有意见。
1: 团长，你变了，你变了，我们都不认识你了。原来你什么都跟我们讲，可现在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对，我就不明白了，你一天到晚跟书生在一起搞什么？啊，就算造反，那也得带上我们几个吧。
2: 小 K， 你瞎说什么？什么造反不造反？怎么了？造反怎么了？造反他怎么了？啊，我小
1: K 是出生入死的，没怕过谁。
0: 你隐瞒我们什么？你到底隐瞒我们什么？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怨言，但是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从我们共事以来，我陈一鸣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如果没有，为什么现在不相信我？信得过我的人，就跟我上船；如果你们要走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们。
2: 但是你们一定会后悔，因为我要带你们上的那艘船，是要开往光明彼岸的。团长只能说这么多了。如果你们还相信团长，相信我，就耐心等待。今天晚上要上船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0: 弟兄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冷风，你跟我出来一下。

0: 小峰，我们两个共事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我，
1: 因为你变了。
0: 怎么，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1: 不，是你不相信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你跟书生在搞名堂，你不跟他们解释我能够理解，但是连我也不说，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兄弟。
1: 够了，没有人这样子做兄弟的。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但是你却没有把我当成小弟。
0: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1: 我想知道我们到底出路在哪儿。我们去了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好出路。
0: 我不会带你们去台湾了，我要带你们去投奔共产党。我准备起义。
1: 不过共党会收留我们吗？
0: 嗯，他们不但收留我们，还让我们继续带着伞兵，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伞兵。
1: 从以前到现在，我对国民党的事儿没有什么感觉。一直以来我都跟你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不过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说呢？
0: 书生一直在说我们里面有保密局的人。你应该知道现在世军已经乱到不能够随便相信人的地步。
1: 那么陈团长，为什么不怀疑我是保密局的人呢？
0: 如果连你都背叛我了，

0: 你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纠察一半是我的人，一半是书生的人。我跟他们私下聊过，应该没有问题。
1: 林然，你们怎么会来了？
2: 不是说你受伤了吗？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么多，来，跟我上船。
2: 去哪儿？
1: 部队要撤往台湾。
2: 去台湾？
1: 是。
3: 你是怕我们走不了是不是？我们医院明天就走了。你放心吧，刘光，我们回医院去。
1: 等不了明天了，站住！走。
4: 哎，
1: 你们怎么来了？
4: 大哥，
1: 是啊，
2: 他们说你们都受伤了。
1: 受伤？我们哪有伤啊？
5: 不管了，好歹我们家团聚了，走，赶紧跟上去。
1: 人我可是都给你带来了，
5: 辛苦老高。哎，小木墩呢？
6: 这可有点费事儿了，孩子现在不在学校，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是不是在保密局手里？
5: 我们现在到处找他呢，
1: 一定要找到。拜托了，老高。
7: 陈团长，冯营长，你这是？
8: 一言难尽呐、啊。兄弟，我一直等着去台湾的船。
7: 我的这帮弟兄，他们在前线拼死杀敌，浴血奋战。可是那些达官贵人，他们却连自己的狗都要运到台湾去，哪里还管得了我们兄弟的死活？ 我听说伞兵团要去台湾，这才觉得有了求生的可能。
8: 陈团长，带上我们吧。
7: 怎么？陈团长也不肯给我们兄弟一条活路吗？
8: 算了，没人喜欢宪兵。 没人会喜欢宪兵，对吧？弟兄们，你们出生入死，跟了我冯恒刚这么多年，我冯恒刚对不住你们。但是从今往后，我们弟兄生在一起生，死在一起死。我们走。
1: 等等，
8: 怎么，陈团长？
1: 还有什么吩咐？海上风浪大，你的弟兄伤员很多，我会派卫生连照顾你们的。
8: 陈团长何必勉强呢？
1: 只要我有一条路走，我就不会丢下你和你的弟兄们。董元刚，
9: 到，
1: 安排他们上船。
9: 是。
1: 谢谢。他们的枪怎么办？收了吗？不行，冯恒刚，他是个聪明人，收了他的枪，他一定会警惕起来。
10: 动作快点，这个放在第一个上面。

0: 进来。
1: 团长，带到了。
0: 给他松绑。
1: 是。
0: 德峰。
2: 有。
0: 我要单独和他谈一下。
2: 是。
0: 坐。我要你坐。你当了逃兵，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军人，应该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吧？
3: 团长，就算到了台湾，三民团又有什么出路呢？
0: 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那是我的事。你现在要担心的是，你在敌前逃亡，如果上了军事法庭，那可是死罪。
3: 反正都是死，团长，不如你把我就地解决了吧。我好离家乡近一点。
0: 作为伞兵，如果遇到死亡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啊？这些我都教过你们了，难道你忘了吗？
4: 报告，没有。伞兵是最危险的兵种，从天而降，深入敌后，没有后援。身为伞兵，要有饱满的斗志，献身的精神。死亡和危险是伞兵的翅膀，遇到死亡危险要绝地求生，以死相报。
0: 好，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想死呢？
4: 我违抗了军令，临阵脱逃，那是死罪。但是我逃以前就想好了。
0: 为什么想逃呢？
4: 我不想去台湾，所以以死相搏。
0: 怎么会放弃了呢？
3: 因为我敬仰团长。
0: 好，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可以一枪打死我。
4: 不，不可能。
3: 团长，
4: 团长一直是我的榜样，是我心中的神。
0: 那么我的命令你都会去贯彻执行吗？
4: 坚决服从。
0: 那好，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以死相搏的机会。
3: 团长，您什么意思？
0: 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不是台湾，而是共军的解放区连云港。
3: 团长的意思是我们投降共党？
0: 不是投降，是起义。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
4: 敢。
3: 反正都是死，
4: 有什么不敢的？
0: 好，从现在开始你还是我的副官。记着，在起义的过程里，如果遇到任何抵抗，先打腿，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毕竟他们也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兵，他们也都是中国人。
4: 是。
3: 团长，我更觉得我没有跟错您的。

0: 怎么了？
1: 刘营长，兄弟，我有点不适应海上的生活。
0: 那这一路上可就委屈你了。
1: 刘营长，一想到能去台湾，我什么苦都能受。
0: 好吧，你歇会儿吧，先走了。

0: 坐吧。各位弟兄，我今天请你们到这里来，是有一件事情向你们宣布。我们这次的目的地不是台湾的高雄港，而是江苏省的连云港。
1: 什么什么？连云港？哎，那不是共军的地盘吗？
2: 是，就是去共军的地盘。
1: 什么意思？就我们一个团跟共军拼的？
3: 看起来更像是投降。
4: 不是投降，是起义。
0: 我已经决定带领大家在这艘船上起义，投奔光明。如果有不愿意的，到了连云港之后可以去领取路费，自谋出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又要换老大，
3: 从日本陆军到国民革命军。那下一步，
5: 解放军的军装更适合你。
0: 我相信你们大家跟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忠党爱国的，可是我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也是有我的原因。但是我更相信你们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反正我也不是国民党，既然你们都反水，那我干嘛还给国民党殉葬？
0: 其他的人呢？
1: 我也没问题，真的。
6: 我一个日本人，我更没有问题。
0: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都同意起义。现在我们就按照作战计划与纠察队一起控制全船。

0: 陈主任，请您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1: 屋里太闷了，我出来走走不行啊？
2: 陈主任，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是团长的命令。
1: 笑话吧，我一个政战处主任被自己的兵给软禁起来，
2: 我们
1: 啊。

0: 萧萧下，
1: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我是狼，
1: 你是云雀。
0: 我就是云雀。
1: 怎么会是你？我真没想到。
0: 毛鼠狼，我对你的工作非常不满意。伞兵团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1: 他们很小心，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0: 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什么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的备用方案吗？怎么，你觉得还有别的主意吗？
1: 意思是说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0: 毛局长答应过一定会好好抚养你的儿子，你也是我们保密局的烈士。你放心，这恐怕是你见到最好的结果吧。你还有什么意见？
2: 蝴蝶呢？蝴蝶还没过来。不等他了，现在开始对时。现在时间是5:39。

0: 不怕，好，一会儿各司其职，需要动手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准，不要犹豫。不过要记住，那些都是我们朝夕相助的好兄弟，所以尽量往腿上打，懂吗？
1: 懂。
0: 行动。
2: 哎，你怎么了？还不睡觉？
3: 我有点难受，我想到甲板上去透透气。
2: 来，你从这边上，走吧。
3: 谢谢。

0: 姐。
1: 小桂花。

0: 在外面等着。
1: 是。
0: 台湾方面有没有来电报？
2: 报告长官，目前还没有。
0: 那最后一次跟我们联络是什么时候？
2: 大概5个小时之前。
0: 好，如果再有电报的话，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2: 是。哎呀，
3: 困了困了，团长，我先回去休息了。
4: 团长，跟你说个事儿，小心身边有内鬼。做大事要注意细节。
3: 回去了，回去了。

0: 张无缝没有？
1: 那边呢？
0: 给我走！
2: 张副官好，
3: 团长叫我看看冯营长。
2: 看冯营长？
3: 啊，团长想最后争取一下冯营长。
2: 他们都是宪兵啊，
3: 反正都是兵嘛。

0: 是，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忠诚党国。
0: 什么意思？
2: 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3: 团长让我们四处看看，小心匪谍作乱。
2: 哈，我们这条舰艇上除了你们伞兵团就是海军了，哪来的匪谍？
3: 这可不好说啊，现在匪谍可是无孔不入。
2: 你的意思是说匪谍很有可能混进你们伞兵团？
3: 那俗话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只怕匪谍站在你的面前，你都认不出来啊。

0: 诉你，这艘船不会去台湾。
1: 什么？
0: 陈一鸣和他的死党会在船上起义？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江苏的连云港。
1: 连云港？那不是共区吗？
0: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下面就看你是否真的忠诚党国了。

0: 快都起来，出事都起来，快，
1: 李建峰，
2: 哪来的枪手？回来，
3: 快，先别动手啊！
4: 出兵哪来了？
5: 出兵哪来了？
4: 出兵哪来了？
6: 队长，队长，队长！
2: 慌什么？局势在控制当中。
7: 什么意思？没有听见枪声吗？还不赶紧看看，是哪来的匪谍？
8: 我们就是匪谍。
7: 不许动！
9: 这是新的航海队，按照我说的航线走。现在我是舰长，执行。
2: 还坐着？上面有攻击，给我们子弹，赶紧退回去！
10: 干什么？没听到上面有枪声吗？
0: 你要再说，我毙了你！
2: 你们想造反吗？
0: 对，我们就是造反。我告诉你们，这船不去台湾，去连云港。
10: 雷干将，
0: 你们脑子进水了？你们不想回家吗？不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啊？你们想继续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回家！回家！
10: 都是党国军人，说你为什么要投靠共匪？
3: 你应该很清楚，大势已去，不要再制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了。
10: 反民兄弟们，我们都曾经在军旗下宣过誓，那你们忘记我们曾经的誓言了吗？
3: 我知道你不愿意投奔共产党，我不勉强你，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10: 陈团长，我是个军人，我也是在执行我的命令，我请你不要逼我。
3: 内战已经结束了，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10: 我放下枪，你真的能保证我兄弟的安全吗？
3: 我用我的人格来担保你们的人身安全。
10: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我开枪，谁开了枪？
1: 张国峰，把张国峰给我抓住！

0: 你这个叛徒！
1: 我不是叛徒，我是忠诚我的国家。
0: 我也是把你当作我的榜样。虽然我是保密局的人，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对党国的忠诚。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党国军人。你怎么能叛变呢？
1: 等国风，放下你的武器，

0: 不希望再有中国人死在这条船上。你别以为投奔了共产党，就能加官进爵了。共党是不会信任的。我不管共产党信不信任我，我绝对不会带着我的3000多名弟兄离乡背井。他们的父母在这里，你的父母也在这里，难道你就想一辈子不见他们吗？你还想继续当炮灰吗？张国锋。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见地、有文化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历史已经选择了共产党。
1: 对，历史可能选择了共产党，但是，我宁愿坐闻天祥和。

0: 我也是为了我儿子。田主任，你来的正好，我是保密局的人，代号黄鼠狼，传承要兵变。你干什么？我是保密局的人。不好意思，我不是保密局的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
1: 中央社会科情报员，我的代号是黑桃
0: A。你是共党？
1: 对，你是被蒙蔽了。保密局是什么样的东西，我比你更清楚。放下武器，你们都会没事的。

0: 开枪！
1: 红军，

0: 坚持点，军医，快叫军医，快点！陈伯涛，
1: 你坚持一点，陈伯涛，欢迎你走向光明。
0: 你坚持下去，陈伯涛，
1: 班长，我不想。

小黄段。

兄们，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当兵？是为了抗日。现在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可是我们却中国人打中国人，难道中国的内战少了吗？国民政府的腐败你们都没看见吗？老百姓的苦你们都不知道吗？你我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有谁敢说今天我们的父母能吃饱饭，能穿暖衣，这样的中国将来能够富强吗？能独立吗？能不再被外国人欺负吗？我们现在前往解放区，我们也将成为新中国伞兵的精干，我们必须这么做。第一，是为了要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第二，是不希望各位弟兄们再继续当炮灰。现在我宣布伞兵团起义。

想一个人去看看他们。

切都结束了。那些叱咤风云、激荡春秋的往事，都已成为尘埃，不复再来。我们就是战场上的蒲公英，不需要谁来铭记，祖国知道我们就足够了。深埋在我心中的，只有你们的笑脸。我们的故事再也无人知晓，我们的青春已注入这片大地。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5: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
1: 打拼。Why we do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注意收听，半夜来电必有重大敌情。
1: 要记录吗？
2: 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对我们再次进行总攻，就是这个情况。梁会长，我都说完了，
0: 必须得马上返回，向师部报告这个重大情况。
1: 科长，那侦察三有死高地的任务怎么办？要么我带几个人留下。
0: 仗打起来，情况会有变化，都会。打完这一仗再说。
3: 科长，还等我开辟了雷区通道吗？
0: 不，走最新的路。你这个排雷能手，还要再忙活一下呢。
3: 没问题。
1: 毕立真、大牛，去把猎手和机灵鬼接过来。
3: 是。
1: 其他人整理装备，立即出发。

0: 前面到314号阵地，那里敌人接到通知都起来了，正准备吃饭呢。
1: 带着莫日根、小钢炮去3号阵地打一下，声势要大，小喇叭吹响一点。小钢炮，
2: 是
1: 你别心疼你那只手榴弹啊，狠狠的砸。一打响，我们其他的人就从2号阵地穿过去。你们打完之后，也从2号阵地返回。我们过去之后呢，会让咱们一团的部队接应你们。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哎，你的任务还包括把他们两个。 给我呼伦哥喘着气儿带回来，
2: 放心，科长，你别庇护，千军万马都杀不来回，他俩要是少一根汗毛，你嘱咐我
1: 去吧，
2: 猎手，哥们，
1: 小心啊。

0: 从乌云山到314高地这两处的。
1: 报告师长，314高地前方来电，敌人三号阵地上打起来了，他们询问是否是梁科长他们要提前返回，请示要不要接应。
0: 梁晨他们不是预定明天晚上返回吗？让一川去接。
2: 是。
3: 请讲，我是作战科刘长顺。好，好，好，好，我知道了，马上报告师长。师长，梁晨从二号阵地安全回来了，说是有重要情况要汇报，正骑马赶来。
1: 骑马？
3: 啊，是从伊屯要的一匹驮炮的马。
1: 这么紧急，看来事儿不小。
4: 站！站！

0: 不是说骑马吗？
1: 是啊，那不是给人骑的马，是驮炮的。
0: 小张，
2: 到，
0: 让我的车去接一下。
2: 是。
3: 报告，侦察科科长梁晨报道。
0: 什么情况？别急，慢慢说。
3: 我们监听到了黑豹师师长和黑豹三团的通话。美国佬呢，集结了一个坦克营，准备支援乌云山方向的美军。在今天上午8时，他们会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黑豹师师部命令314高地的敌人配合乌云山方向的进攻，同时对我军发起佯攻。报告完毕。
1: 314高地的佯攻，基本不用担心。我担心的是乌云山的三团。敌军增援了坦克营，可是我们师包括军里的反坦克武器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三团很难挡住敌人的进攻。
0: 乌云山必须守住，如果美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乌云山方向的公路突进来，那314高地方向的李伟军就会从佯攻变为进攻，那样我军的防线就会全面崩溃，二线防御也很难形成，甚至我这个设在千辛矿洞内的指挥所也不得不撤退了。反攻打314高地就更谈不上了。
1: 我马上给三团调集预备队，搜集反坦克武器送过去。
0: 来不及了，
4: 师长，我去。

0: 你的意思是，美军有飞机、坦克，我有中国兵法，山川地利也是作战要素。你们来看，杨晨，走，你过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这个地点之前我带你看过，还记得吗？
1: 记得。
0: 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2: 对不起，天都快亮了，你又是你一夜没睡啊？放心吧，师长，你忘了，我曾经有过三天三夜连续不间断执行任务的记录，路上可以眯会儿啊。
0: 哎，梁晨，
3: 高主任。
2: 啊，我问你，你是不是要去吴云三前线？
3: 是，高主任。
2: 正好，我们司啊，文工队的一些队员也在那个方向。你见到了他们以后，让他们马上候车。
3: 是。

0: 村长，兄弟你干嘛了？
1: 没事。
0: 村长，你咋还放驾驶员开车呢？
2: 平时捞不着车开，不是看看也能学技术啊。
1: 曹班长，你觉得有把握吗？
3: 科长，你看，从地图的等高线上来看，那边的山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担心没有合适的放置点，还有那边的岩石情况咱不了解。
1: 你别这么含糊啊，师长可是把宝都压在咱们身上了。走着，把车开快点，三团那边压力很大，敌人马上就要开始进攻了，我们早一点到，三团的战友就能少牺牲一些。
4: 放心吧，梁科长，要不是这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我能让车飞起来。

0: rise for a location update.
1: Let me see. We're 15 kilometers deep in the enemy's rear. Let's go.
2: 倒下，科长，醒醒！
3: 什么情况？
4: 有两颗定时炸弹还没有排除，过往部队，请走山路绕行。
3: 我是侦察科科长梁晨，你们这儿的路大概多久能修通？
4: 报告首长，不能确定。
3: 老张，你这车能这么开过去吗？如果能行的话，我跟工程部队的人说。
5: 就算没有定时炸弹，这几个大坑我也开不过去，估计修路也得一个多小时。
3: 那来不及了，还有七八里路呢，只能步行了。
2: 啊，那么多炸弹怎么办？我们人手不够啊。
3: 差多少人？
6: 再有十几个人就好了。
3: 你们这里负责的。
7: 站住！
8: 站住！
7: 干啥的？对同志还动枪手啊？
3: 哎，你们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吧，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9: 哎呀，首长，你把我抓了干啥子？
3: 你怎么回事？违反纪律，还动手打自己人？
9: 哎呦，首长，不是，这个美军马上打过来了，我们那文工队他们走得又慢，抓到了怎么办吧？追上了，他们负责，你负责呀？他们就是多管闲事，你也是。
1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师侦察科梁科长。
9: 哎，你们几个啥子意思？仗着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跟你说，我们警卫连也不虚。要不等我们班过来，我们比划比划。
3: 好，我知道了。你们是师里头派给文工队负责警卫工作的。
9: 对。
11: 不用等你们警卫连了，来，咱俩比划比划。
3: 行了，小陈。执行任务要紧，曹排长，你带着大家扛着炸药步行从这个山上绕过去，剩下的我来想办法。我要在这等着文工队的同志们，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他们的指示。
2: 是，成功，跟我来。
10: 科长，给你留个人吧。
3: 不用。你过来。叫什么？
9: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大号齐路。
3: 你们班有多少人？
9: 警卫一个文工队要得了多少人？就我们一个班十个人。慢点，
12: 我去。哎，这个还能帮我一下。
3: 你们班长叫什么？
9: 钟明。
3: 钟明，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你听我指挥。
9: 我听你指挥？凭啥子嘛？
3: 你就是警卫连那个有名的双料战士，对吧？
9: 听说过是吧？是。
3: 就你刚才那个表现啊，双料你还够不上，顶多也就是一料半。人民军队这一料，你还差得远呢。
9: 我们警卫连那也是百里挑一，政治军事双过硬，你凭啥子说我差得远呢？
5: 梁科长，那我的车，
3: 你们先留下吧。一会儿把文工队的同志接回去。
5: 是。
9: 有车坐坐。嘿，那首长，我听你指挥，听你安排，我现在就去把他们接过来哈。
3: 还准备违反纪律，往这边走啊？
9: 太悬了。
13: 小心点，哎，小心，
5: 哎，抓
9: 住，抓住我！
5: 走，
9: 同志们，加油啊！前面就有车了，我们可以坐车了啊！
14: 爷，齐路，过来帮帮女同志抬担架。
9: 不是王队长，我们是干警卫的，我们只负责你们的安全。
15: 别废话，快过来！
0: 好意思看着女同志抬担架吗？
9: 我早就说过工作不要混着干嘛，你偏要混着干。哎，张建同志，我来了。
8: 不用混着干，我可以。
9: 我也是为大家好，这美军马上要打过来了。
3: 你们是三团的吧？
13: 对，团长让我们带着伤员先撤。
3: 王队长，
14: 哎，梁团长，执行任务。
3: 对，还要传达政治部高主任给你们的指示。
14: 你说。
3: 来来，把担架给我。
8: 啊，不用，我可以。
3: 你给我吧，你看你累成什么样了，别把伤员给摔着了。
8: 不可能。
3: 你鞋带开了。
14: 什么指示啊？快说！啊，
3: 高主任让你们尽快撤离前线，回师部。我们来的时候呢，有两辆车，现在用不上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
14: 行。
3: 还有一件事啊，你们是有一个警卫班，随行警卫是吧？
14: 是。前线演出，高主任给派的，说是听我指挥。
3: 我们呢，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执行，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警卫班。
14: 扛炸药的人不够了吧？我看见你们人过去了，
3: 真厉害啊！一猜就对。
14: 我要不是受过伤，再加上会拉几下二胡，我现在也在战斗部队干呢。你们那点活儿，我一看明白。警卫班，放心吧，我安排。
3: 谢了，
14: 钟班长。
15: 走。
13: 王队长，
14: 一会儿你们班到了公路上，听梁科长指挥，跟他执行任务去。
15: 是。哎。
3: 王团长，哎，车已经给你们清空了，你们文工队赶紧上车吧。另外，请你帮忙把所有的重伤员带回去。
15: 行，放心吧。大家伙儿，
8: 队长，我觉得车应该让给伤员，无论轻重。
15: 这么多人呢，咱们文工队可能就没地方了。
8: 我们可以走回去啊，人那么多，挤着他们，万一加重他们伤情怎么办？
15: 高主任的命令。
13: 没事，我们伤得不重，要不是首长强令，我们还在前线战斗呢。谢谢文工队的同志一路上的照顾。
8: 别客气，我们快上车。
16: 行了，别装了，所有伤员都上车。

0: 志，你踩到我东西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王队长。
3: 哎。
1: 我们先走了。
4: 警卫员都有。向左转。报步走。
3: 卫生员得跟着伤员吧？
5: 对，我们不能离开伤员。
3: 男队员跟我留下，女队员集体上车。
6: 好，得嘞。
0: 我不上车啊，我自己先走了。
7: 哎，文姐，文姐，等等我们，我们跟你一起走。
4: 步行前进。你们警卫连要加强体力训练啊。
8: 我们平时顶雷任务重，站岗放哨，随行警卫，还有不少首长和机关的勤务要求，这训练时间的确少了点。
4: 哎，你们班的齐路在国民党那一溜是干什么的？
8: 巧了，梁科长，他在国民党的时候做过侦察兵，有两把刷子，方向感特别好，还识途记录，说我们夜间行军的时候从来没迷过路，大家都叫他路路通。
9: 科长，这大家都在往后撤，那我们这往前走是干啥子？
4: 所有队友，八步前进，
3: 跟上。
8: 哎呀，不用走，走那么快啊！
0: 你让你急什么呀？你肺部受过伤，你不能跑那么快，不能剧烈运动，你知道吗？
8: 我能不着急吗？哎呦，没带武器，个个都是市里的宝啊！真要出点什么事儿，师长，
0: 你缓缓，你缓一缓。
8: 师长还不给我活剥了我？
0: 你喝点水。
9: 哎呀，不敢喝。
0: 师长这哪有说的那么吓人？
8: 啊？你们是没在战斗单位待过，你个营团长完不成任务，那师长眼睛瞪的跟球似的，不骂人都吓人。
0: 你还是先歇会儿吧。
10: 有敌机，快快去处理敌机。

0: 你不要命了！
1: 月姬就是我们的武器，就像战士手里的枪一样。

0: 我说老毕，你要是扛不动，就给我扛。
1: 又开始巴结战斗组长，你少惹点麻烦，你啥都行。
0: 谁巴结你啊？我那是心疼你。你想想，在老家时候，是不是重活的我干，把轻活交给你？什么组长啊？我看你是朱组长吧。

0: 我这个族长就管你这头猪，那我不是族长是啥？
1: 行了，家族前进，
2: 家族前进。
3: 怎么样，都没事吧？没受伤啊？
4: 没事，
5: 族长啊，
4: 没事。
5: 我受伤了，我看，过来，过来，过来，有点疼，
3: 动一动，伸伸。
2: 队长，
5: 一会儿报警啊！
2: 我水风机也坏了，
5: 哎呀，回去修吧。
2: 队长，队长啊，
0: 我没事，我活跃一下气氛。
2: 你没。
3: 刚才啊，文杰同志表现得很英勇，及时的抢回了乐器，值得表扬。
2: 啊，队长啊！
3: 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文杰刚刚是在树林的边缘抢回了乐器，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发生，当敌机临空。凌空什么意思啊？
6: 飞在天上。
3: 对，脑袋上的。无论什么掉在公路上或者是空旷的地方，都不可以去抢。一跑出来，暴露了，引回敌机，敌机会专门针对于可能隐蔽的地方进行轰炸，到时候想跑就跑不了了。这是铁的纪律，都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3: 行，走吧。

0: 这边。走，
1: 走，走吧。
2: 顾明总，今天的敌机落了下仓里。
3: 是，
2: 院长，走，
3: 走。
4: 狙击一毙。
2: 是科长了。

0: 元佛，走，
1: 。这真好啊，师长这脑子过一遍就记住了，地形用好了能抵千军万马呀。
2: 是啊，这地形的确不错。
3: 滚牌，准备炸药和起爆器材。小丽，你过来
4: 检查好绳索，跟我下悬崖找炸药放置点。快。
2: 是。
1: 叫什么？
4: 李成功。
1: 多大了？
4: 18。
1: 能行吗？我们这儿可有的是攀岩高手啊。
4: 科长你放心吧，肯定没问题。他在家的时候就帮我攀过，孤岛炸药可是高手。你的人是会攀岩，但并不一定知道炸药该往哪里放。
1: 八卦救援上报师部，我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三团的阻击部队可以撤下来了。
2: 是。
4: 这么急啊？万一我们没有安排好敌人就来了怎么办？能不能晚一点通知三团？
1: 估计三团已经很困难了，再不撤伤亡就太惨重了。

0: 坦克都用光了，这二八还剩多少？
1: 四八，
0: 不得浪费，一包炸一辆坦克，就算丢到坦克底下，也要把人炸了。共产党员举手，
2: 我是，
3: 我是，
4: 我也是，
0: 我是一位党员，
5: 这就给我二。

0: 这不是普通玄武岩，铁氧层含量太高了。什么是铁氧层？什么意思？
1: 说白了吧，这就是块铁板，钢钎根本打不进去。如果使用常规的爆破方式，我们带的炸药不够用。
2: 啊，科长，那怎么办？我们会师部再去炸药呢？
1: 来不及了。
3: 马上组织撤离，准备放心，我已经勘察好了，我们团会分成撤离，肯定能甩掉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追击。请通知炸弹的部队，不用等我们通过。G313连，总连长吗？我是林海，你们连负责掩护全团撤离。我会把弹药集中起来交给你们。记住，没有我的命令。 就算剩下一个人，也不能撤！
4: 团长，你放心吧，战士在地上。

0: 怎么样？
1: 不行，太硬了。如果打钢钎的话，需要很长时间。
2: 可没有时间了，部队已经后撤了。
3: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现成的爆破点。
4: 放。
0: 来，我帮你。这风怎么有股腥味啊？
1: 这附近应该有裂缝，我去那边看看。
0: 哎，危险！
1: 这有一个裂缝，可以放炸药。
5: 这都走了挺长一段时间了，你说咱们还有多久不到师傅了？
6: 我也不知道，
7: 我
6: 还真记不住了。
5: 要不你去问王队长吧。
8: 夏林子，您这就走累了？
5: 没有，就是今天敌机有点多，我想着要是能早点到，大家不也是都能松口气吗？咱们夏林子胆小啊，就知道说我，你就不害怕呀？好了，咱们唱首歌吧，给大家鼓鼓劲儿，争取啊早点赶到师部。
9: 好，瞧你们呀，
10: 团结就是力量。
2: 我想去。
10: 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2: 使劲儿啊，
10: 钢还强。
2: 来的时候没走过这条路啊？
11: 怎么了？
2: 来，
11: 大队长，是不是走错路了？
2: 不对劲儿。
11: 一起去，
5: 原地休息。
11: 我想去方便一下，有人一起吗？
5: 我也去，我也去。
11: 那我也去，
5: 但你小心点啊，
11: 别走太远。
1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1: 哎，行了行了，就这儿吧，走得够远了。啊。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是。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8: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9: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0: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8: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1: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8: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

0: 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2: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3: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是，然后讲故事讲的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他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4: 你可能不认得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

0: 我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不相容》。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

0: 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1: 改名就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2: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3: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0: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1: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6: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7: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8: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也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4: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6: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9: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10: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体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融入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

0: 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1: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2: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3: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4: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5: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2: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6: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7: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的意义上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3: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5: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我们 AI 编辑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1: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

0: 搜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1: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零整个社会的拥抱。
2: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开始。
1: This is our welcome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2: people 对敌宣传，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

在西岭郭勒藏着另一种引力，它拽住你的眼睛，勾住你的脚步，连味蕾都被绑架。欢迎来到吸引力法则的主场，这是大自然的叛逆艺术展，浑善达克沙地摆出抽象艺术，湖泊像被随手披上的蓝宝石，草原在四季轮回中切换皮肤，从花

到雪原，火山化身地球的露天烧烤架，用3亿年的岩石炙烤人间烟火。而银河更是奢侈到包场，伸手就能触碰宇宙的呼吸。这里的美不讲道理。这里的文化穿越千年，铺展在每一片土地上。草原的孩子生来就懂蒙古马，比速度，装着草原的歌舞，载着乌兰木齐走向新时代舞台。那达慕大会上，搏克手用力量与技巧打破地心引力的束缚，7岁小骑手与蒙古马上演草原版速度与激情，弓箭手同台竞技，射出精准弧线。这场集竞技、文化、狂欢于一体的盛宴，让你彻底沦陷在锡林郭勒的野性魅力中。这股无处不在。

0: 内蒙古每一片草原都是那么的美丽。
1: 对对，
0: 今天咱们是来到呼麦的发源地了，对不对？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呼麦的声音。
2: 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呼麦总共也就是分三大类啊，一种就是比较低音的一种呼麦，还有一种是基因的呼麦，那个是需要把声音压扁的那种唱法，就是刚刚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有用那个方法去唱。然后第三种方法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舌头

0: 拿起来就会出那个哨音，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在这个三大类的里面，啊，然后基本上就是靠口腔共鸣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哎，正好大梅有点基础要。行不行？
2: 可以啊，我再来
1: 试一下啊！我们先从这个低音呼麦吧。

0: 个味儿就对了。
1: 这个味儿
2: 其实一样，其实一样，其实一样。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基因的是跟低音呼麦的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稍微我们会挤一下这个声带。

0: 哎，第一个就是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更强，第二个呢就更遥远了啊。
1: 对对对，
0: 确实。
1: 对对对对对，
2: 特别多啊。
3: 你试一下第二个。
1: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那个羊羊的叫声。对。
3: 我感觉你被憋住了，
1: 两种结合，
4: 原来是你回家了，
0: 我回羊圈了。
3: 我有个问题，有女生出卖吗？
1: 有有有有有有。其实这个跟唱方法其实很接近，很接近，就我们运气啊，还有就是，只不过就是唱歌的这个发音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最后一种，他说是舌头，咱们再高一点，
2: 哨音，
1: 哨音，哨音，
0: 这个我很期待。

0: 特别棒，特别棒。
1: 我觉得你也可以。
2: 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3: 他的共鸣大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3: 那
0: 这是基因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基因唱足了以后，一抬舌头就。很多乐器的那个共鸣都是有关系，
4: 它有点那个像那个风啊吹过去，
0: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个声音
1: 啊，确实，今天我们领略到了这种三种呼麦的这个声音啊，我觉得各有自己的气质和特色，特别棒。其实除了呼麦是我们的这个乐器之外，你看我们对两边的乐队，对对对对，一南一北，乐器也是各有特色，
0: 也是三根弦，
4: 特别像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琴，哇，认识他。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普琴，对，普琴，
1: 我们在很多那边我们南方的这种民族博物馆里都看得到，
4: 对，以前原来的这个最早的做法是用这个葫芦呢做的，因为这个劳动人民嘛，就地取材，用葫芦做好这个琴，上面扣扣板，然后这个琴弦呢是这个蚕丝，就是古方法蚕丝做的这个琴弦，然后发出声音呢，其实跟这个声音同时呢，因为葫芦它的共鸣腔体比较薄，所以它声音又穿透力很强，就比较高，
1: 穿透力强啊，
4: 对，声音高比较高。
1: 要不solo一段，我们也听一下。有穿透力，哎，同样三根弦，
0: 对，
1: 我们的宝老师来solo一下。哦，这个低沉，
4: 对。
1: 来合一个，
4: 哎，我觉得这两个琴啊，特别能够配合到一块儿，
1: 能配合，
4: 对，一个低音，一个高音，
0: 对对对对，
4: 正好。
1: 哎，正如咱们这个一南一北的音乐，刚才我这种换一个唱法一唱，我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4: 对对，
1: 我在想，要是两队的老师，咱们能合作一首，那多痛快啊！
4: 那肯定的，这个必须要就地成团了。
1: 就地成团
4: 。对。
1: 哎，你看我觉得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哈，无论是毛南族，还是我们广西的什么瑶族、壮族，还是来。

0: 来了内蒙古，蒙古族，一到那儿，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敬酒歌，
1: 哎，对的，哎，
0: 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个民族都有的，
2: 我们也有敬酒歌，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要不咱们在敬酒歌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作一下，珠联璧合？
2: 可以啊，
1: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
2: 内蒙的这个敬酒歌太出名了啊，几乎是人人会唱啊。噔噔噔噔噔，嘿，
0: 噔噔噔噔噔噔，嘿，拿酒来，
2: 有气势
0: 啊！啊，那咱们这个准备怎么样合作？
2: 我们研究一下，
0: 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好，研究一下，来一起。
2: 我可以弹那个

0: 来试试，咱试试看，来
1: 试一下。

0: dancing. Hey! I'm DJ Ben Yahoo. Hey!
1: 到亮酒，
2: 红烧酒，
1: 干挂酒，
2: 糯米酒，
1: 甜蜜蜜甘蔗酒，好兄弟。

0: 发现我们跟毛南乐队中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像我们乐队是这个呼麦的唱法，毛南乐队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唱法，跟我们是非常相似的一种。
1: 那么今天跟毛南乐队的伙伴们结识了以后呢，感受特别深，感动也特别深，然后音乐方面他们的东西做得特别细，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灵活。
2: 这次我们代表广西去跟这些人，有了机会跟这些音乐人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然后还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最大一个收获。
3: 我们两个乐队，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是第一次认识，但是也是一种互相学习交流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后面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一起这样子去交流。
0: 通过这次我们跟毛南的兄弟姐妹们结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让我觉得以后对这个传统音乐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一种含义吧，认知。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广西，把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带到你们广西去。
4: 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0: 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如今，在内蒙的大地上回荡着我们毛南族的音乐，就像喀斯特的丛峰接住了草原的长风，既有山石的嶙峋质感，又带有旷野的舒展气息，让我们不仅萌发了将两种民族音乐融合的念想。
1: 蒙古族的音乐比较豪放，人也比较豪放，
2: 它这种万马奔腾的感觉，其实在内蒙是很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我们应该拿出一首跟他们有很大区别的形式的歌曲，对吧？然后也能体现我们广西的这种民歌的特点，然后又能融入到这个内蒙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能想到的是这个，
3: 你选是哪首？
2: 不怕大老虎。我能想到的是这首歌《不怕大老虎》，它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广西山歌、广西民歌。我们看看，就是现在用哪些内蒙的元素？
4: 《不怕大老虎》这个歌是一个慢歌，然后呢，他们蒙古的那个就是呼麦那种，它也是那种那个声音悠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可以结合到一起。
1: 对啊，而且我们毛南族唱的那个低音，
2: 对，
1: 就原来就是一种呼麦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是可以，
4: 它是很接近这种呼麦的声音。
2: 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5: 挪童，
2: 挪童，
3: 对，是大山的声音，
2: 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我们这个毛南族的挪童，它其实是有呼麦的这个元素在的。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毛南族的音乐，我们要想让这首民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次重新的编曲创作，包括呢给它做一个更大的破界。内蒙的这个地域是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把这个声音飘在上面。因为我们广西的山歌呢是这种对唱形式的，它的这个二重唱的表现力是非常多，相当于我们把长调做一个二重唱，这样很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
1: 这叫融合，
2: 融合，
4: 对，这个就是
2: 融合。
6: 那个呼麦不是分三种吗？一个是低音和中音和高音，在比如说前面是低的，后面慢慢的有一个。
2: 我们不会，
4: 这个没有那么快就学会了。
2: 呼来呼来，我们
1: 呼三天，
2: 会都不会。
6: 高估了我们自己。
1: 强人所难。
2: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这样？
6: 我觉得很好，就是刚刚听的，这个草原的感觉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的元素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2: 那咱们这样子好吧？我们这个事儿肯定能带。对不对？
6: Okay,
2: 然后咱们就是这个，用这个
6: 毛南语，
2: 毛南语给我们自己打气，好不好？来
6: 来
2: 来
1: 来
2: 来来。

中相遇，碰撞，交流，融合，火花四溅。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辽阔的草原上细品属于民族音乐的浪漫，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无限拉满。千里江山万里歌，我们用音乐旋律勾勒出中华大地的斑斓色彩与民族风情，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民族交融的美好画卷。

0: 象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House awaits。
1: 由中国和老挝合作共建的这条铁路显著改变了两国间的通行方式。截至2025年10月，

0: 的庙宇更因老挝传统与法式殖民风格交融的独特建筑而闻名。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城市，琅勃拉邦每年都吸引着超过100多万游客前来观光。中老铁路沿线的每个车站都经过独特设计，展现其周边地区的文化特色与自然景观。琅勃拉邦站是沿线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车站之一，它的设计灵感来自城市地标香通寺，复刻了寺庙的大坡屋顶、皇家博物馆的莲花图案以及历史悠久的佛教壁画。
1: Beautiful, beautiful distant mountains, and then the Mekong right in the foreground.
0: 我此行的目的是探访这座以百年古老遗世闻名的古城，看它如何应对当今科技与发展的迅猛冲击。
1: Walking around this city, I can't help but notice there's a juxtaposition. You've got old colonial buildings alongside old traditional buildings. You've got modern hotels alongside centuries-old temples. Now you have the modern railway bringing millions of tourists. So the question has to be asked, how are you going to manage that without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affecting the heritage?
0: 为了找到答案，我去拜访了中方工程师钟强先生。
1: Luang Prabang is a few miles that way. Why is the train and the station and the tunnels all the way over here so far from town?
2: 我们那个琅勃拉邦是世界遗产保护区，所以说我们在选线的时候是有意的去避绕了。我们现在站的这个琅勃拉邦大桥，包括我们的琅勃拉邦车站，离城区大概有9公里的样子。
0: 除了做好城市遗产保护，工程团队在降低这一大型项目对生态环境和周边社区影响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2: 我们当时还考虑过其他几个方案，城市西侧占位方案以隧道的形式通过，可能对那个地下水、地表水造成漏失，从而对那个动植物的生态环境作为有影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是放弃了。
3: 就经过综合评选，然后认为现在的这样一个方案是最优的。
1: Oh, those are th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2: Fruit.
1: Durian. I can smell it. I can smell the durian fruit in these refrigerated carriages.
0: 在铁路开通之前，陆路出口货物并非易事。雨季的老挝暴雨山洪频发，常常引发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如今，铁路使货物运输变得更有保障。大米、咖啡、啤酒等主要产品被送到数亿消费者手里。在崇山峻岭、江河奔流间修筑稳固的铁路本就困难重重，而铁路的日常养护更是难上加难。
1: It's like a weather forecast for where I come from.
4: ตรงนี้จะมีโปรแกรมกดการปริมาณน้ำฝนในช่วงฤดูฝนเนาะ
0: 如果管理不善，洪水极有可能冲回轨道，扰乱货运和客运运输。何阳是数千名曾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老挝技术员之一，他们每个人都肩负着未来铁路运维的重任。
1: Are we seeing anything here? Anything to worry about?
4: ตัดต้นไม้หันออกครับหันมาพวกเขาบ่ตัดออกนี่เวลามันใหญ่มีลมพัดฟ้าห้องลมแรงลมแห้งไม่ยังเนาะเรามาสิมีโอกาสที่จะล้มมาทางรถไฟ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ตัวนี้ได
0: ้来自琅勃拉邦的何阳在中国学习铁路工程专业之后，2022年回国参与中老铁路的桥隧运维工作。
4: ตั้งแต่ตอนยามน้อยนี่บ่คิดว่าสิมีโอกาสมาเฮ็ดเรียกอยู่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ราจีน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นี่แต่ก่อนท่านมันไม่เคยมีทางรถไฟเนาะ The train is coming.
1: Oh, the train.
4: Yeah.
1: Oh, yeah. Wow.
0: 在确保桥梁顶部稳固后，
4: 李水，
0: 何阳转而查看下方的桥基结构。雨季时，洪水流速湍急，冲刷桥基周围的土石，危及桥梁稳定。
1: So this lower platform of the bridge support shouldn't actually be visible. Usually it's completely covered and protected by rocks and boulders, but over the past year, the power of the water has washed all of that away, now exposing the foundations, which is now obviously at risk as we approach monsoon

0: process. The walking, the traveling, the looking and experiencing nature. So actually, I don't have a favorite photograph.
1: 如今，数字通信和创意技能已成为老挝青年争相掌握的热门技能。为深入了解这一新兴领域，我参加了由尚塔莱先生主讲的图片编辑课。他是38所教育中心联盟的负责人之一。
2: การศึกษาอยู่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นี้ที่ว่า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2ครั้งเนาะอันที่1ครั้งที่1แล้วแม่นกันที่ว่า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เฮานี้เขาเป็นเมืองมรดกโลกเนาะเฮ็ดให้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นะ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แล้วภาย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ข้ามาเที่ยว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นี้หลายขึ้นต่อมาเนาะเรื่องจังมีทางรถไฟลาวจีนนี้มีเพิ่มขึ้นในส่วนแรกจะเป็นศูนย์ที่ว่าเปิดซ่อนหลักสุด
0: Light can make your image stand out. It gives it color.
3: So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arn a programming job, that would be a good career in the future. Yes.
4: I want to be a artistic.
0: Artist. Ah, fantastic. Fantastic selection of people. Thank you guys so much. I feel like no journey is complete until you've seen the Mekong.
1: 在老挝的这段时光太美妙了，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以及它所带来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民众创造了诸多机遇，简直令人赞叹。但最触动我的，是老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5: 开始。
6: This is our welcome broadcast.
7: 对敌宣传工作站，
8: 主要是对敌广播，
9: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0: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1: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12: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
13: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2: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4: 人与鱼做成的缘分，往往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这句话用在我与贵人之间，是再合适不过了。很多年前，那时我在漓江出版社工作，每天推开窗，就能看见漓江的水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桂林的山水滋养了我，桂林的文化浸润了我，桂林的生活塑造了我。所以今天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作家任林举的《江如恋》。他写漓江的水，写两岸的山，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写流淌在岁月里的故事。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桂林的山水、历史、人情，织成一幅绵长的画卷。我在桂林的那些年呢，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漓江的水越来越清了，两岸的绿道越来越长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桂林开民宿做文创，讲桂林的故事。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新生。就像《江如恋》里写的，桂林的美不只是山水的馈赠， 更是一再再归

令人守护的建国。我希望每一个读到《江如恋》的人，都能从这本书看见一个真实的桂林，不只有山水甲天下的美丽，更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不只有游客眼中的风景，更有桂林人心中那份对故土的眷恋与守护。读一本书，悟一份情，织一座城。愿我们都能在书页之间遇见桂林，读懂桂林，爱上桂林。我是桂林城市领读人聂振宁，期待与你在书中相遇。

0: 们觉得我练得怎么样？
1: 可以。
0: 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1: 差不多十年了，
2: 我明年八十岁。
3: 差两岁九十了，现在最主要是锻炼了。
4: 活得差不多八十了，差不多八十了。
1: 我在心中和童年。
5: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合浦晨练的 C 位几乎都是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个个精神矍铄，动作利落，真不愧是长寿之乡啊。转眼到了中午，午饭还没着落呢，我们此行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6: 老大，
0: 哎，
6: 我们中午吃什么？
0: 到饭点了，中午啊，带你去蹭饭。
6: 蹭饭？
0: 没错，蹭饭。你好，大叔，打扰了
7: 啊。
0: 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7: 那我们吃个饭喽。
0: 吃过了
7: 啊。去其他家找个相呢。
0: 你好，姐姐。
8: 啊，帅哥。哦、
0: 在吃水果啊。
8: 啊，是啊。
0: 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8: 那么胖，那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我们刚刚好吃完午饭了，你吃点水果可以吗？
0: 我尝一个。
8: 这是蓝莓。
0: 哇，谢谢啊。嗯。这挺好吃的，这我还是想蹭饭。哇，那一家人在做什么好吃的呢？去问一问。你们好。哇，你们做什么好吃的？这是。
9: 哦，哎呀。
0: 哦，糍粑。
9: 大姐。
0: 哦，奶奶好。
9: 客大姐。
0: 哦，奶奶，你这做的是糍粑。
9: 哎，走。
0: 哦。
10: 走。
9: 糍粑
0: 哎。哦，糍粑哎。奶奶，中午我能在您家吃个饭吗？
9: 哥，前面吃饭。
0: 啊。那要买点什么菜吗？
9: 有菜。
0: 中午。
9: 有菜。
0: 有菜。
9: 哦。
0: 啊。
9: 有鸡有鸭呗，这样才能菜。
0: 奶奶说什么？
10: 她说先吃这个啊，然后再去砍柴就可以了。
0: 行，
10: 劈柴，
0: 干体力活我在行，先吃点再说。
9: 哇，再见。
0: 奶奶今年高寿啊？
9: 一百岁。
0: 一百岁。
9: 哦，一百岁。
0: 我们遇到这位百岁老人哦。
9: 今年也一百岁啊。八十六年，满堂子孙。
11: 是小了一些，因为那时候他十九岁就生了我爸了，八十一了今年。
0: 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们。
9: 嗯，我们找的，我们找的。
0: 哦，
9: 我们找的呀。
0: 好厉害，好厉害！我今天好庆幸哦，在百岁奶奶家蹭饭喽。
9: 哎呀，哎呀。
5: 为了招待我们，百岁徐奶奶直接安排了最热闹的农家宴，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摘菜、洗菜、备菜、掌勺。
12: 我们家都是非常热闹的，大家都是一吃一吃，动手一吃，煮饭吃。那人奶奶那么老，都是从刚做糕点。
9: 放下火的来哦。
0: 好。
9: 我有点咸
0: 的。那我就负责这烧火了。好。来奶奶家吃饭，要给奶奶干。

0: 活儿，这个烧火的工作交给我了啊。
1: 还没落困了呀？
0: 好，
1: 这么快
0: 柴火？我去拿柴火。
2: 大家都按部就班，忙得不可开交，可咱们这火头工的进展却不是很顺利。
0: 伙伴，我要找人来帮忙，有没有人来帮我？哇，这个真的太难砍了，这个。来，大哥，哇，偷个懒。哇，你这一下就劈开了啊。
1: 辛苦哦，老老高兴压压招工哦。
0: 干体力活我在行。
2: 今天徐奶奶要亲手教我们做一款地道的合浦美食千层合。百岁奶奶亲自下厨的正宗风味，一般人可吃不着。细腻的糯米浆反复调和，细心拿捏浓稠质感与咸淡比例。米汤已调好，各式素菜和鲜香的肉泥也同步在准备，刀工利落干脆，转眼间便把木耳、酸笋尽数切得匀细丝滑。
1: 老孙带来。
2: 灶内火苗旺盛，开锅蒸起来，趁热将第一层米浆均匀摊入蒸盘，待首层粉皮蒸熟定型，再依次铺上第二层，如此反复叠至七八层方可成型。将准备好的配菜平铺在粉皮上继续蒸煮，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香喷喷的千层合终于出锅了，撒上蒜米、辣椒，再淋上秘制的酱汁，开吃。
1: 太干净了，下来吧。它是盖矮啊，
0: 盖矮哦，哇，厚厚的，八层，
1: 八层呢，
0: 八层，
1: 八层，我就去干的啊，多
3: 一点，
0: 好热情哦，
1: 多一点，
0: 它这个味道层次感很强，它下面这个米浆是糯糯的，然后上面这个炒料很脆。
1: 来这里做，我去做一件来做哦。
0: 哇，那肯定是您做的最好吃了。哎，当然了，这么好吃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烧柴火了。
1: 这么脏汤，哎呀，还蛮脏。还是叫中鸡，叫中菜。林菜中菜，这用通啊，都在在供啊。
0: 现在也相当于运动一下。
1: 用通。啊，运动通。
0: 我这奶奶都种了好多豆角啊。
1: 哎，奶奶种的太高啊。
0: 长那么长啊？
1: 好长哦。
0: 你看这个豆角长的。
1: 好长啊，太高了，长啊。啊。哎呀。
0: 这长豆角。
1: 长啊。
2: 和徐奶奶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惊讶于她百岁高龄却拥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种菜、喂鸡、洗衣、做饭，样样不落，精力旺盛的像一个年轻人。
1: 有个娃有讲究呀，有讲究呀，有钱呢，谁负担啊？其他的看谁想谁不亲啊，抢啊，就惨了呀。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大宝贝儿似乎总是闲不住。
4: 四个儿子盖房子都是他负责，
5: 盖房子都是他，
1: 在家都没办法煮饭烧菜。

0: 你后面的洞也是他负责。嗯，
1: 孙辈们兴建新居，年过百岁的他依旧热心参与，事事操心，从挑选建材到现场建工，全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0: 那连这个围墙都是他负责做完，我回来我就已经连卫生都打扫完了，
2: 就可以拎包入住。
0: 啊，拎包入住了。
3: 不是
0: 我摸，哎呀，到门底可以哦。这个柜子就专门给奶奶做的，就给她平时放那种干的东西。那些柜还做，还做一些残衣残裤，还有两模，都是我们从埋藏到冰箱的。那都是我们埋放到那点哦。欢迎吗？
4: 欢迎。来靠我自动你摸我摸摸一件我躺一件我躺一件摸摸一件摸我躺躺一件摸。
1: 新房建成宽敞雅致，家人也把最舒适的一间房留给家中最敬重的长辈，可徐奶奶偏偏眷恋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5: 老房子，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房子。
2: 奶奶好。好有精神。
4: 我西马
2: 快乐。开心快乐。嗯，
5: 对。
2: 这是平时奶奶生活的地方啊。
5: 对，都是她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些。
2: 好有精神啊。这个是您的全家福。嗯。多少人？
4: 八十多五七呗。啊。
2: 哦，五十左右了。
5: 对，五十多。
4: 这个他的儿子。
2: 啊，儿子。
5: 第二儿子。三儿子。
4: 嗯。他的
5: 四儿子。
4: 四儿子。啊。
1: 一张全家福，满满当当五十多口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
2: 这个床，
4: 这个床
2: 很有历史感啊！这个是
5: 是是是，
2: 我们小时候
5: 有睡过，小时候都是跟奶奶睡。
4: 你早早就睡过，没敢买啊！
5: 不嫌弃她，喜欢跟她睡。
2: 你们跟奶奶的关系特别的好啊！
5: 特别好，
4: 就靠奶奶哟。啊。
2: 这个床睡了五代人，
4: 太好，太当然了。你总裁一个哦。哦。嫁妆啊，老外。
2: 是您的嫁妆啊。
4: 哇。16岁结婚来。
2: 16岁结婚，今年奶奶100岁，那这个箱子的历史呢，就已经有84年了。嗯。84年的。
4: 16岁结婚嘛，16岁，两台在装修啊，还在一个。啊。

0: 家中啊，家中的小做，结婚的小做，
1: 金银细软这些。
0: 家中我们结婚了不？哦，对呀、啊。对呀，
2: 八十多年的，
0: 七六岁结婚来家中啊，哦，
2: 手镯，
0: 手镯，
2: 手镯，
0: 手镯，
2: 你看一下那时候的纹路啊，
0: 对呀，手镯，
2: 对，还是有纹路的这个手镯，
0: 对，手镯，
2: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戴的耳环，戴过我耳环，
2: 你看还有一个福字，
0: 对呀，
2: 就是也是代表着这种美好的祝福啊，这是奶奶的宝贝哦，哇，好珍贵啊，
0: 对呀。
1: 这个嫁妆戴上去，
0: 尴尬呀！
1: 尴尬不也很好呢？对，
3: 一件件老物件古朴精致，带着年代的温度，也定格了徐奶奶最浪漫的时光。干农活是把好手，自己的仪态仪表也收拾得干净整洁。徐奶奶生活中绝对是个讲究人，她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昔日一头如雪银发，近两年竟悄然生出缕缕青丝。
4: 全是白发，现在变成有点黑了，现在。哦。对，人是全白，在中间里面就变成有点黑了。
5: 还是要黄昏了。
2: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4: 去别人家去。
6: 你拉我吧，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0: 来，先别吃饭。
2: 啊，
0: 吃饭。

0: 都是百岁老人哦。
1: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2: 这么丰盛。
3: 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2: 好甜。
1: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刘大师，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哇，
0: 好漂亮的这个作品，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禾埔角雕，啊，国家级非遗角雕，
0: 工艺品啊！啊，
1: 对对对！哇，
0: 好漂亮啊！啊，哇，栩栩如生的。
1: 对。
2: 为了感谢徐奶奶的热情款待，作为回礼，我们想给她老人家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
0: 我们这次呢要拍一位
2: 保密
0: 的老奶奶。
3: 来，奶奶。
2: 五世同堂，血脉相连。第五代小来孙也最爱腻歪在老祖宗身边。
3: 等下你太同堂啊，等等。
0: 这第五代了。
3: 哎，你太同堂了。
2: 一片平平无奇的荔枝叶，在徐奶奶手里，瞬间变成了可爱的小物件。孩子们哈哈大笑，祖孙尽享天伦之乐。
3: 图个盘啊！
2: 奶奶年近百岁，家中五世同堂，一家人朝夕相伴。温情满满。
3: 1、2、3、4、5、6、7、8、9。
2: 几位徐奶奶最疼爱的孙女们也早早回到了家里，姐妹们争相换上奶奶素色的老式布衣。
4: 奶奶。
2: 温润的老布料，柔软的手感，满满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
5: 阿姐，我是奶奶的孙女，这张床承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无论多累，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就觉得很心安，很放松。
6: 我从小就睡奶奶的床，睡到大，睡到一直做出嫁。
7: 小时候比较爱哭，都是奶奶哄我睡觉，在这张床上。
8: 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女，从小奶奶就给我很多爱，所以现在长大之后，我每天回来都会陪奶奶睡觉，几乎都没有在自己床上睡过。
5: 每次大家回来都是抢着来这里睡，
6: 躺在这个床上，
9: 喜欢在这里睡。
10: 爱着奶奶，
7: 对呀，喜欢爱着奶奶。
10: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奶奶是最爱我们一个人，爱所有人。奶奶说，都是全这张床。睡过6、7个小孩，他没有地方睡，他就只睡了一点点边边。
3: 真的真假两个睡喎，都老阿婆喎，唔退喎，得闲两个跟老阿婆来睡，亦将两个跟阿仔嚟跟奶奶，系懒觉，跟住瞓下，有些少些嘢。

0: 孙子吴大哥告诉我们，在海边还有一样奶奶最爱的美味。
1: 这里有螺吗，大哥？
2: 有啊，哎，这都是海螺。
1: 哇，真的是有哎。
2: 这种是小贝壳。
1: 哎，
2: 来，就像这种慢慢刮出来，来。
1: 哦，
2: 有了，来。
1: 要找啊，
2: 要找，
1: 要凭自己的手感。
2: 哇，
1: 不少哦，这个。
2: 是啊。
1: 哎，这有一颗。
2: 奶奶只要吃海产品的话，一个是营养价值高，
1: 哦，
2: 蛋白质高，
1: 哦，
2: 它这种都有的，都离不开海产品的，
1: 都离不开，每天都要吃一点，
2: 每天都吃一点，
1: 哦，好棒，这是我们收获的成果，
2: 哎，收获满满，今天。

0: 同志，
1: 恭喜
0: 恭喜工作同志哦，身体健康哦。
2: 谢谢奶奶，
3: 谢谢奶奶
0: 哦。奶奶有福哦，有福气哦。
2: 今天太开心了，能够在奶奶家蹭饭，而且这么丰盛，我真的是托奶奶的福。谢谢奶奶，
4: 祝奶奶
2: 奶奶健康长寿，
4: 健康长寿
0: 啊。
2: 这个你们这个家宴哈，很多海产品，
4: 泥
0: 虫、泥虫干、
2: 泥虫干，哇。好脆，好甜，
0: 好甜的，那种干啊！
4: 啊！
5: 为了感谢这顿来之不易的蹭饭之旅，我们专程拜访了合浦角雕非遗传承人白耀华大师，为徐奶奶定制一份专属的非遗礼物。
6: 送给白雪老人就是送那个牛角梭，就是啊，牛角梭，他意义就是一梭北胜。

0: 梳子的背面可以刮痧，它有花纹，但是刮痧的很舒服。下面就根据人的头部半圆形来设计，送给老人，那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1: 奶奶好。
2: 奶奶，
0: 啊，
2: 哇，感谢您这一次在您家吃了饭，
0: 好，
2: 然后有一份礼物送给您，
0: 好，
2: 是
0: 好啊，
2: 小叔，
0: 哦，佳佳，
2: 哦，谢谢奶奶，
0: 佳佳啊，
2: 哦，
0: 不打扰，
2: 对，
0: 佳佳啊，佳佳同志啊，
2: 谢谢您。

0: 奶奶，我很开心这一次成功的在您家蹭到了饭。哇，感受到了您的家庭的氛围这么幸福。哇，谢谢您。
1: 你好辛苦了
0: 哦。哦，是。那我们就走喽。
1: 走，恭喜高兴，恭喜兄弟。
0: 谢谢。
1: 玉树满堂。
0: 哇，百岁老人的祝福。
1: 玉树满堂啊！
0: 谢谢谢谢奶奶。
1: 给多吃几个喽，哦，奶奶吧。
0: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2: 民风淳朴，生活悠然，尊老孝亲的淳朴家风代代相传，令人心境安然，岁月从容。唯愿百岁徐奶奶福寿绵长，喜乐安康，岁岁皆顺遂。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济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一对色彩斑驳的漆杯，以桂林山川风物为灵感，采用漓江两岸的凤尾竹根为胎，历经上百次反复修磨印干而成，造型古拙，润泽如玉，虽有人作，宛自天开。他们是中国古代漆器家族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支，也是广西古代漆器品种中唯一恢复制作的珍贵文化遗产——天然胎漆器。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朱漆木碗已有7000多年历史。战国至秦汉的500年间，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漆文化高潮。无论是木头、皮革、陶器还是金属器，凡是可以施漆的，无不制成漆器。数千年来，漆器从日用之器到无用之美，一直承载着中华文明中的雍容华贵，与瓷器、丝绸共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手工艺。我国漆器地域分布广，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工艺特色和装饰技法。相比中原漆器的做工规整、极尽奢华，广西传统漆器最独特之处就是形态的天然丰富。漆器表层虽被天然大漆包裹，但胎体纹理仍清晰可见，简约又不张扬，新颖又不随俗。其奥秘在于广西工匠制作漆器胎骨时的匠心独运。广西地处岭南，古桂林郡乃文化交汇之地。当年秦军灭

0: 摧毁了楚国发达的基业，工匠四处逃散。专家考证，其中一些楚国工匠顺着湘桂走廊深入了广西腹地，也因此将楚地先进的漆器生产技术带入了广西。汉代初年，桂林郡的布山县就是岭南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1976年，贵港罗伯湾一号墓中曾出土过800多件漆器标本，其中不仅有普通漆器，还有制作技术难度极高的铜扣漆器。器身上烙印的布衫、市府草、市府素、丝服等戳记，说明汉代广西漆器业已成体系。
1: 它是中央的一个部门，它主要去管理那个皇帝、诸侯王家里面的家私。但是王和诸侯王大家有这个师傅，就专门为这个为王室服务的。
0: 汉代之后，随着宫廷垄断漆器生产原料和技术的现象得到改善，民间日用漆器兴起。地处华南的广西地区，常年气候温润，降雨量大，野生漆树资源丰富，山区盛产竹木、藤类及多年生真菌等奇巧的自然之物。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多文化的交汇，自宋代起，以天然造型的竹根、灵芝、贝壳、藤类、木瘤、柚子皮等动植物材料制作胎体的漆器，开始在广西桂林的临桂、临川等地大量出现。
2: 吕后就是刘邦的妻子，在主政时期，他颁布过法令，是不允许铁器和冶炼铁的技术到南越国。那么为什么要封锁呢？当然跟军事有关系。我没有车床，我当然不能做很标准的木碗，那我可以用天然的竹筒来做胎体，可以用椰子壳来做胎体，可以用贝壳来做胎体，是吧？我们生活得也很自在，而且千姿百态，这个就是天然胎就诞生了嘛。
0: 南宋学者周去飞在《岭外代答》中记录，晋江人擅长捕飞禽，并用他们的羽毛做扇子，成器古韵风雅，颇受当时士大夫喜爱。明清两朝，广西天然胎漆器制作发展到鼎盛时期。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到，岭南人会用海螺、海胆做酒杯，工艺独特。而广西隆盛地区则擅长生产盘藤漆器，因风格独特，结实耐用，甚至一度作为贡品进献给皇室。清朝末年，随着权贵阶层的没落，千文万华的漆器因曲高和寡逐渐走向衰落，广西地区的漆器作坊也仅零星分布于民间。当时一位名叫黄思健的文人因对文房清供感兴趣，屡次走访桂林临桂地区，从老匠人处习得数十种漆器制作技艺，并将制作技法悉数口传心授于后代。200多年来，王家子孙把这门手艺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默默呵护着一份古老的匠心。11月的早晨，桂林寒露深重，透着深秋的清寒，但山脚下的集市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年轻的漆艺师王伯阳一大早便来到集市，为即将制作的华地西皮漆灵芝杯寻找胎骨材料、野生灵芝。

广西的十万大山，环境原始，空气湿度大，昼夜温差明显，是野生灵芝生长的净土。从宋代开始，广西的灵芝就作为祥瑞之物进贡皇家，民间匠人也常用它制作精品漆器、茶酒具。

0: 我爸就催着我去学手艺。当时呢，就由他们教我做二胡的那个情感。高中，正是飞扬跳脱的时候，我当然是不会跟老人家这个想法这么同步。
1: 刚学了个皮毛，王伯阳就跟随时代浪潮，选择离乡背井，到川西北高原搞地质冶金。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国漆化学工业发展迅速，受价格低廉的现代化学漆冲击，传统漆器逐渐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待王伯阳外出闯荡近十载，回到家乡桂林时，记忆中那些为数不多的漆器工坊都已关闭殆尽。眼看广西传统漆器工艺即将中断淹没，鲜为人知，王伯阳着急了。祖上手艺若是在自己这代失传，不但愧对祖先，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大损失。斟酌再三，本已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去国外发展的他，断然决定留在桂林，复兴广西本地千年指尖绝学天然胎漆器。王伯阳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改良和创新了部分传统工艺，胎体更轻薄精致，打磨工艺更加细腻成熟。其中天然胎工艺结合华地西皮漆技法制作而成的灵芝杯，是最受人称道的作品之一。漆器制作中，胎骨的好坏直接影响成品的造型优美度。自古以来，崇尚自然之美的广西匠人，从不刻意改变灵芝的外形。王伯阳谨遵古法，只是将灵芝内部镂空，再打磨平滑，挤成胎体。
0: 我们做1000个杯子，比如说灵芝杯、竹根杯，甚至柚子罐，各种各样的东西，它10万件、1000万件都不会有重复的。
1: 制好的胎体需在生漆中浸泡数十天，使漆液充分渗透进灵芝中。如此耗时而工艺繁复得到的胎骨，可使用数百年不腐。经过数十天的浸泡，充分印干，才可以开始修色漆。修漆就是将天然矿物材料与生漆混合，均匀调制出绚丽的色漆，反复薄涂于制好的胎体上。每修一层色漆，都要进入阴房干燥2天以上，待完全干透，才能修另一种漆。如此反复上百次，历经150多道工序后，1年半时间悄然过去。胎体表面厚度仅增加约1毫米，然而所有的惊喜就藏在这不到1毫米厚的漆层中。经过2天不间断的打磨，不同漆层的断面最终显现出来。漆器表面的纹理走向，一方面依靠灵芝自然纹理，另一方面仰仗手艺人的精心设计，看似自然天成，实为胸中丘壑。
0: 西安公园里有古莲蓬，我用它做成莲蓬杯。我们这个后面的竹园里边有笋壳，那个笋壳呢可以做成茶则。我们经常出去玩的，去木材市场找什么？找树瘤。那用树瘤来做成的碗，比如说用松树瘤把它掏空，可以做成松树瘤的碗。你发现一些树叶很美，

0: 那树叶你只要在它干燥以后刷上漆，它又得到一个树叶形态的东西。非花摘叶皆可成器，它有我们广西人的哲学，仰仗天赐，顺应自然，所以它无穷无尽，不会让你的灵感枯竭。
1: 2018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开始正式启用，现有传承团队上百人，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漆器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这些年，桂林漆器传承基地的漆艺师们不断学习求变，坚持工艺未用，力图在坚守还原古老传统的同时，融入现代的生活的元素，赋予漆器时代的新意。沙田釉，桂林最负盛名的地方特产之一。从明代起，桂林人民就开始使用釉皮做胎，制作釉器。独特的制作技法，属广西天然胎漆器工艺体系中的重要一支。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使用习惯，桂林漆器传承基地将釉皮胎漆器做法适度改良，用六七月的山柚子，经数十道工序制成茶罐，成品精致古朴，清香扑鼻，若盘玩得当，可存放数百年不坏。今年11月，至和八分桂林釉罐成功荣获2020年中国旅游商品大奖金奖。这枚小巧精致、物美价廉的茶席雅物，已成为很多游人来桂旅游的必带手信，还屡次出口到迪拜、美国、新加坡等地。不久前，桂林釉罐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开进了桂林临川县临川镇唯一的贫困村双潭村。经过技术培训，困难户利用农闲时间就近就业，既能增加收入防返贫，也使得广西天然胎漆器这一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活态传承中实现了活态保护。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别具一格的制作工艺，桂林天然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诚与天然，师以匠心，取漆与和，修物成器。每一件广西天然胎漆器背后，都藏着广西人民接受自然馈赠，不断摸索探究自然规律进行创造的智慧。几百年来，历经兴起、繁盛、衰落、复兴，广西天然胎漆器以特有的生命力薪火相传，延绵不断。曾经亮丽的古风，厚重笃实的岭南文明，如今成了广西人新的生活风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
8: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灯，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9: 前进！
10: 为了我们的未来，
7: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2: AI 厂长上岗养虾，数据在云端决策，鲜甜在水下生长。广西卫视《中国新制造》，带你一起探寻智慧渔业的水下黑科技。

0: 水是广西防城港，东兴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中国与东盟唯一海陆相连的口岸城市。同时，这里还藏着最聪明的渔场。到底这个神秘的渔场有哪些水下黑科技呢？走。
1: 智慧系统启动。北纬21度，智慧渔场，坐标锁定。
0: 听说在这个 AI 智慧养殖中心，地面铺满了像迷宫一样的管道，而这里的虾吃饭健身全靠 AI 大脑指挥，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接下来我们打入虾工总部，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1: 智慧养殖系统启动。

0: 来的羊虾池虽然看起来很壮观，但是好像跟平常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大一样的地方呢。
1: 这可没有看起来的这么简单，我们整个车间的地面下面一直延伸到车间外面，整个底部布满了循环水管道和传感器的信号线，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的信号监测整个车间的运行状态，然后把这个信号的话传回到我们的控制大厅。同样，你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套特殊的装置？
0: 哦，对，

0: 这是一套我们独立研发的 AI 视觉识别系统，它可以识别到我们虾的大小啊，这个虾吃饱了没有，就是虾线的一个膨胀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虾的这个贝壳。它分析了数千张甚至数万张的相片，克服了水底视野不足和虾群移动过快的难点，给我们养殖员一个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一池虾的状态是如何的。冯瑶，你看这只虾，今天它游了300米了，
1: 哦，
0: 该加餐了。
1: 也就是人有人脸识别，虾有虾脸识别。
0: 是的哦。
1: 哇，我感觉它的饮食控制比人还要更自律哦。
0: 是的，是的。
1: 我看这个点是不是要到饭点了？
0: 到饭点了。总共大厅。
2: 打开智能投喂系统。
3: 收到。
0: 冯瑶，你看虾池里面的虾热闹起来了，吃饭时间到。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自动投喂系统的高效，我们现场来一场对抗 PK， 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呢？3、2、1，计时5分钟，开始。

0: OK， 玩什么？
1: 三二一，停，计时结束。完成了。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一个 AI 系统和这一个投料系统，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展示出来。它是我们针对这个南美白带虾养殖的痛点难点所研发出来的一个秘密武器。
0: 我就知道，哎，原来是还有大招。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呢？
1: 这个设备是一种辛勤养殖用的微粒机，针对水体清洁这一个行业痛点，我们通过上千次的水流速度与过滤效果的试验优化，终于研发出了这一套水处理系统，攻克了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壁垒。人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对虾也是一样的，快乐虾池才能养出快乐虾。水处理系统搭配工业级的高压氧，我们不需要投放任何违禁药品去清洁水底，绿色又安全，对虾还可以长得肥肥壮壮。
0: 确实啊，我靠那么近，但是呢完全没有闻到这种鱼腥味，而且那水是非常清澈的，直接可以看到池底哦。
1: 是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来让虾说话。
0: 哦，上道具了。哇，活蹦乱跳。呜呼，哎呦，好生猛啊。
1: 这是我们养的南美白，你看活力多好。
0: 哇，活力四射，弹的。
1: 你看我们的这一个虾线，哦，看一下我们虾的这个体色，多么饱满。这是我们雪岸水养虾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清水养虾，养出来的虾体色也非常的好，个头也非常的棒。
0: 好生猛啊，等于都是科技，但是呢没有令人担心的狠活，
1: 完全没有。我们经历了七年的研发之路，我们这一帮年轻人涉及到二十多个学科，通过不停的技术攻关，希望早日能实现养殖业的升级换代，产业升级。通过智慧养虾管理系统，比起传统土塘每立方水体只能养出十斤虾，我们每立方水体已经能产出20到30斤虾，而且无抗生素，无泥腥味，肉质更加鲜甜紧实，口说无凭，舌尖验证。我们现在就来品尝一下新鲜肥美的南美白带虾，感受一下黄金鲜度的滋味。

0: 我们从哪一道开始先吃？
1: 我们先喝喝汤，暖暖胃。
0: 好，来喽。
1: 是不是很鲜甜？
0: 它好甜哦，而且加上这个柠檬之后，感觉这个虾的味道鲜度彻底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加上它这个肉质看起来呢，肉粉色的，相当漂亮。来一口吃，试一下。
1: 哇，
0: 一口下去，弹弹的，弹的同时又甜甜的，哇，超级甜，是那种鲜甜鲜甜的。这个虽然很香，但我觉得烤一个虾就是白灼，
1: 白灼
0: 就体现它本味了。
1: 对，
0: 我们试一下，
1: 我们试一下。
0: 哇，这个额头超大，哇，包汁看到没有？哦，它是那种脆到有点弹牙，感觉到它跟牙齿在摩擦，这种紧致的弹，肉质非常好。
1: 对，这是因为南美白带虾它有这么紧实的这个肉质，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实惠，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0: 那除了说我们可以做美食之外，是不是其实还有一些别的策略？
1: 对，在我们的智慧养殖系统里面呢，实际上是可以收集这一个虾壳，提取甲壳素啊，它可以作为一个医药啊农用的一些用途。
0: 也就是从头到尾物尽其用。
1: 对，整个虾都是宝。
0: 哇，都是吧，咱们团队太棒了。
1: 说到这里，我就想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团队，他们才是我的秘密武器。
0: 走起，

0: 蒙阳，这就是我们智慧虾场的核心区域，也是我们红树林团队办公的地方，我们的 AI 监控指挥中心。而这两位呢，是我们团队的核心人物，这位是我们负责技术研发的甘远迪，这一位是我们的超级手工大师魏工。
1: 本身呢是广西人，开始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后来又去到这个上海海洋大学读水产养殖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我想把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和智慧设备结合起来。在遇到侯总之后，我们对这方面都很感兴趣，所以就一起决定来进行创业。
2: 这个团队里我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之前是新能源汽车里面造新能源汽车制造的，团队里构思出来的一些东西，我就想办法把它建模，用 3D 打印把它实现出来，制作成一个产品。我们公司里面一些疑难杂症的工作，需要动手能力比较强的，也都是我来解决。
0: 正好今天我们车间有一项特别的工作，安装我们的第三代自动投料机，我想邀请童瑶跟我们围工一起体验我们工作的日常。
3: 好。

0: 这个时候就亮起来了。嗯，同样你试一下，按一下这个按钮。
1: 好，那我试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投料的第一口料，
1: 也就是启动键吗？
0: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虾就可以吃到你投喂的第一口料了。已经第一次开机是这样的，现在机子已经正常运行了，这次安装很顺利。哦，
1: 好棒。
0: 智慧投料机会精确的在24小时以内把它按时间段按设置来把它投料进去给这个虾来投喂，
1: 相当精准啊。
0: 对，
1: 我了解了，它就是一个24小时的智慧餐厅。
0: 对对对对对。同样刚才我们安装了这一台投料机，目前国内还没有同样的设施设备，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大胆想象不断创新研发出来的一款智慧投料机。针对这一个 AI 接入设计，待会我们有一个头脑风暴会，邀请你一起参加。
1: 好呀，
0: 我们一起碰撞一下，把我们设计中的这一个养虾模型啊给碰撞出来。

0: 同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它像一个这个婴儿一样，它所有的原始的代码它是不认识这个是虾那个是鱼的。
1: 嗯，
0: 整个模型我们是从零开始训练的，这样的话它会在不停的训练过程中的话让自己变得更聪明。
2: 你看现在就是在训练嘛、
0: 啊、这就是在训练，这个是训练的进度条，它是把每一张这个相片的话都训练到我们的这个智能模型里面去。
1: 想要养虾变得更加简单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穿戴设备呢可以远程的，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电子厂长，可以远程一操控，它就可以替我去养虾。
0: 这个我们已经研发完了、
1: 哦、
0: 我展示给你看，这是一块手表，双击两次之后、
1: 嗯、
0: 它就直接进入了我们的服务器系统，可以实时的知道每一个车间的养殖数据、
1: 嗯
0: 啊、包括车间设施设备的养殖的参数。
1: 哇，已经达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操控的水平。
0: 这样的话我们的养殖人员还有我们的车间主任啊，我们的厂长啊，都会转变身份变为运维工程师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厂都是由人工智能来控制。但你别看我们研究了这么多的设备，这七年的话我们也吃过不少的亏，我们也翻过不少的车。我们一开始的头一年，也就是七年前，我们连一只虾都养不活，我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发现是水的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复原海水，就是一种人工海水，而不是直接用大自然的水。从零到我们吨水年产量120斤，我们实际上是经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飞跃的。
1: 嗯，那等于是一开始的慢速现在已经是超速状态了。
0: 是的，这个水对于我们养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想带你到我们的实验室看一看我们是如何测水的。
1: 嗯，那走。
3: 我们现在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了，说明这个水质是很好的。
4: 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检测，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是非常好的。突破了水质这一关问题之后，虾的产量就提高了非常大，大概20天就可以达到这么长，就达到上市规格了。
5: 作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毕业生，我也去过全国各个地方，见识过很多老一辈的养虾人，就是辛辛苦苦大半年，最后却一无所获。毕竟传统养殖这个行业，它的风险确实很大。作为新时代的新农人，我有幸能够见识到新的智慧农业和传统农业的结合，希望我们的技术能给未来更多的养殖农户创造更多的机遇和惊喜。
0: 未来随着数据积累， AI 的应用空间将会更大，养殖也会更加智能化，我们也会不断丰富 AI 养殖数据，为智慧渔业发展提供支持。
1: 北纬21度的黄金水域，一只只北美的对虾正成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以生态为基，科技为艺，通过对技术的升级，我们正在破解对虾产业的先度密码。从传统渔业到现代智慧的养殖，东兴的对虾产业正迎来跨越式的发展。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7: 祖峰身上有秘密，
8: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7: 你到底是什么人？
9: 如果据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纳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是，然后讲故事讲得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他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5: 你可能不认得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拍

我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

0: 进了固坡山，走进了贺州，还是茶室不相容。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改名叫邦美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3: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阅行广西。
4: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5: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6: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

0: 重要的政治责任。
1: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2: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也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3: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0: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4: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5: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体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6: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从文化的传承，
7: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3: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2: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4: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手中。
7: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

0: 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1: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啊，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2: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3: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4: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5: 从我们生成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一周，而它只用十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6: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3: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是。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

0: 的听不明烟火。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2: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3: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4: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比起纯净水的口味寡淡，加入一点点盐的感觉，整体就不再冷漠了，反而会多了一丝清爽温和的气质，这就是盐系风格的魅力。往身上堆砌太多甜美感的繁复设计，其实会很累，还容易让人感觉有点腻腻的。相反呢，越干净清爽的穿搭，越能够收获高级感。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且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好书。
1: 每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密码，对我这个新防城港人来说，读懂防城港是从倾听两种声音开始的。一种是海浪的声音，千万年不曾停息，在通常回响；另一种是这座城市生长的声音，是无数梦想与这片山海共鸣的脉动，它们交织在一起，也像这本《相约防城港》给我的感觉，它不着急告诉你防城港是什么，而是先带你看看这里有什么，有怎样的海，怎样的山，怎样的人，怎样的故事。在这里，你能轻轮金竹的独弦琴，一根弦就能弹奏出大海的万千思绪，那是古老而灵动的诗行，是沉默却有力的告白。边关的烟火交融，是笔墨酣畅的章节，写满了守护与通达的传奇。从海上胡志明小道起点，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这些波澜壮阔的历程进行时，有人问我，作为城市建设的参与者，怎样看这里的变与不变？我说，不变的是这片海赋予的胸襟与梦想，变的是我们笔下正在绘就的日新月异的画卷。第一次站在规划图前，那未来的轮廓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白浪滩时的景象，黑沙白万千，像写作中的起笔、格局、气韵都早已在心中有了谋划。打开这本《相约防城港》，读懂一片海如何滋养一座城，一群人如何共创一个未来，以及无数个我如何融入一个澎湃的我。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更像一部我们的合著。那些关于山海、渔村、边关的文字，关于这座城感知，记录的不止别人的故事，还有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奋斗与期待。阅读让城市更有温度，文脉让发展更有力。

力量，我是防城港城市领读人朱其东，以书香浸润港城，让全民阅读之风在山海间，中更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你读过这首悲壮的古诗吗？你知道这古诗的来历吗？这就是古诗中所说的易水。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位太子曾在这里送别谋刺秦王的勇士荆轲。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岁月悠悠，2000年过去了，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这儿的每一坑

0: 1941年秋天，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晋察冀边区举行了30,000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敌人在西线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敌人四路出动，凶猛地向狼牙山区扑来。
1: 我到前面捡捡军鞋去。
2: 爷爷，我也给你捡，我也给你捡。
1: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你到北新村住老家去吧。啊，
2: 爹，你快点。哎，我已经复原了。
1: 不要紧，前面还有咱们队伍呢。
3: 葛振林，我知道就是你。你这个炮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啊？
4: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我这2门炮100，他来多少我就僵持他多少。
3: 小屁鬼。
5: 小林，

0: 哎，你别闹嘛！
1: 穆德林，还睡大觉啊？
2: 报告团长，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养足了精神，好打鬼子。
1: 马宝玉啊，你们全班都在这吗？
3: 都在这
1: 儿。哎，这写的什么呢？写的挺好啊，怪不得蔡子导员说你这个放羊的娃娃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的大学生了。哦，这顶老红军帽子你还保存着呢？
3: 团长，这可不能丢啊。
0: 这顶红军帽子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啊。
1: 宋学义，
0: 哦，
1: 家里来信了吗？
0: 没有，我们那地方啊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占着呢，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4: 国民党真的家的投降派，他不抗战吗？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1: 郭福台
4: 哟，
1: 鬼子还远着呢，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4: 来，快装起来吧。
1: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又是三光政策，又是铁壁合围，敌人凶得很呐，你们说怎么办呢？哎，
4: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战办呗。
2: 鬼子要是来多了，
4: 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呢。
2: 鬼子要是累了，
4: 咱们正好去扰乱呢。
2: 鬼子要是退了，咱们就追着他打呀。鬼子要是少了，咱们就打他一个歼灭战。
1: 对，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我告诉你们呢，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呢，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5: 保证完成任务。

0: 给山木师团长发报。
1: 嗨，
0: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八路军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1: 嗨，
2: 卫职认为凭皇军的军威和旅团长亲自督战，再加上卫职的协助，一周之内定能全歼八路第一团，占领狼牙山。
0: 老队长，你未免太轻敌了吧？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我们必须武力智谋兼有，才能制胜啊！啊？
2: 哦，是是是。
0: 这前面是
2: 哦，张家庄，
0: 攻占张家庄。
3: 注意，敌人又上来。
4: 哎，怎么鬼子敢入侵老百姓啊？
5: 班长，
4: 打吧，
5: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6: 听指挥。
4: 怎么样？哎，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5: 好，
4: 掩护老乡，阻击一下。
5: 六班，
7: 哟
4: 哟，你们留在这儿，牵制敌人。等我们救出老乡，撤退以后，你们向北村转移。
5: 是，
4: 一班、三班，跟我来。
5: 你是越想打啊？连长偏叫你看着。
4: 哼，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哎，老葛，你听啊，那小歪把子声音多脆呀、啊！
5: 我真想闹他一跳。
4: 哎，老乡跑过来了！
8: 老乡们，往这跑，往这跑啊！老乡们，往这边跑！
4: 班长，敌人上来了，打！
9: 邱军一，
10: 走，
9: 郭富台，你们俩先撤。

0: 身后也有敌人。投弹，往左一点。太郎，
1: 启禀。
0: 神山土卫到北极村集合，葛振林，
2: 有
0: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骑兵吸引开，

0: 为什么？班长，老乡们，老乡们，往这儿跑，往这儿跑啊！快来，在这上，快一点！哎，这边，老大爷，从这上，快到这来，到这来！
1: 大娘，
0: 对，老大爷，小心一点，快点，大叔。

0: 哎，小日本，老子在这儿呢。
1: 哼，这仗打的连狙炮都给丢了，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孩子，忍着点，这盐水杀得很啊。老葛，吴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别着急，德林他们认识来北七村的这条道，你放心吧，村口上有人等着他们呢。

0: 谁？
1: 是我，慧芬。
0: 哎呀，是主任呐！你收拾好了吗？
1: 好了。
0: 哎，刚才我听见后宫了，好像有动静了。

0: 来了，快走。
1: 大叔，你们走，不行
0: 的，那怎么行的？要走，咱们一块走。
1: 一块走，走走，快！

0: 百姓。
1: 老百姓？就你们几个？
0: 嗯，就我们几个。
1: 哼，进村里边。这边。
0: 哎，老总，那条路走不过去，是死胡同啊。
1: 嗯，看看。这是什么？哼哼，快说，这是什么？你们窝藏八路。

0: 去！你说，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说，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员？这，去你妈的！
1: 李团长，你看。
0: 八路军在哪里？在哪里？我要的是人，是八路。
1: 哎，是，吕团长，您放心，在这北溪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0: 悔婚吗？是的，不想吃。大叔，妇女主任和乡亲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别为他们担心了，也许一会儿他们能找到这儿来。大叔，你让我出去一下吧。
1: 干什么呀？
0: 我到村边去看看。
1: 不行，你挂了话，流了好多血，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呢？
0: 啊，
1: 听话，还是躺下给我好好休息。
0: 乡亲们为了我，要是叫鬼子给闹住了，我
1: 孩子，别那么想。乡亲们救你，就是救自己。你离开家，当咱们八路军，拼死拼活的，又是为了谁呢？把伤口蒙上。
0: 大叔，不用，我还有一顶帽子呢。大叔，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0: 向狼牙山追进。嗯。
1: 班长。
2: 老胡。
1: 班长。
2: 老葛。
3: 班长。
4: 班长。
2: 辅台。
5: 老宋。
6: 班长。
2: 你们都来了啊！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亲们。

主任，妇女主任，慧芬，妇女主任，妇女主任，慧芬，慧芬，小牛子呢？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敌人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1: 哎，班长电话。
0: 喂，一号吗？是啊，我是邱威啊。是啊，根据南罐头、东楼山、西岗沟、北七村的侦查和群众的报告，敌人的企图是，是啊，高健的野心可真不小啊。

0: 好吧，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拉雅山扑来，孙区首长的指示要我们沉着，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胜利就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拉雅山，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从这条干道上向北由菜园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情况就是这样，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了。
2: 团长，明天玩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0: 哎，李会长，
1: 我们另行通知。
2: 好。
0: 刘福山，蔡指导员，这一回可就看你们七连的了。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只要你们战斗动员做得深入，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理，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你追到这儿扑空，追到那儿呢还是空。
1: 吕团长，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0: 为什么呢？
1: 前面四十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君堂。
0: 老君堂？
1: 是啊，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以卑职之见，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0: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2: 命令，马上轻装快速，一定要在今晚十点攻占老君堂。
3: 是。
4: 邱团长，
5: 老大爷，受惊了吧？
4: 哎，不怕，跟着你们走，鬼子再多我也放心呐。
5: 脚走疼了吧？
4: 脚是打了几个泡，可我还能走啊。
5: 赶快到我们伙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4: 不用了，

0: 哎，老邱啊，你告诉我，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君堂棋盘坨上来呀？你说呢？
1: 我说呀，下次他也不敢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有咱们一团。
2: 他敢到咱们这儿来
3: 嘿，这敢摸阎王鼻子。
0: 这次鬼子敢来，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的放过他们。大家放心吧，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4: 这我信呐，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0: 现在鬼子的先头部队离咱们这只有几十里路了，大家先赶快休息，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1: 哎，

0: 第七，
1: 马宝玉啊，
0: 哟，
1: 你们这次的阻击打得很好啊！川总支要在全团表扬你们。现在我再给你们六班一个任务。
2: 什么任务啊，团长？
3: 什么任务？
1: 是个艰巨的任务啊！
2: 我们保证完成。
1: 好，我命令你们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2个钟头的觉。

0: 怎么样？能完成吗？
1: 可以完成。
0: 不是可以，是一定完成。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分。
2: 受处分？
0: 是啊。笑鬼。

0: 这是什么地方？路在哪里？你不是自称，这里每个村庄、每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1: 熟是熟啊，可是多年没走了。
0: 我的命令是，要在今晚10点攻占老君堂，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可是现在，你把我大队人马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你说怎么办？
1: 吕团长，我一定把路带到。
2: 报告队长，你看那边山上有火光，一定有人。哎。哎，你他妈的，还不就给我抓一个来！

0: 老头子，给我们带路。
1: 带路？
0: 带皇军到老君堂去。
2: 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
3: 行了，你小海写了起来给你。

0: 老头子，请你走快一点啊。
1: 嫌我走的慢，你们到头里走来。
2: 这老家伙，快走。
0: 老头子，你是皇军的良民啊，好人呐、啊。你带我们到老君堂啊。
2: 啊，你是走不动了。哎，
0: 骑上我的马吧。啊，可以走快一点啊。
2: 这你妈不识抬举。
0: 老头子，老君堂住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你带我们去皇军有赏啊。啊，你得明白。

0: 你怎么还没睡呢？你在想什么呢？班长，你说咱们在狼牙山上翻扫荡打鬼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1: 知道。
0: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1: 知道。
0: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啊，毛主席和总司令啊都能知道。那我什么时候要是能看到毛主席，大概有多好啊。
2: 小胡别着急，你呀等着点，等打完了鬼子咱们一块儿去啊。

0: 老哥，打完了鬼子，你干什么去？
1: 干革命呗，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0: 这个我知道。
2: 哎，
0: 我
2: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班长，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到团部借上他五匹马。哎，老哥，你带头，咱们骑上马，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儿去了。
1: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你还想骑马去啊？
2: 哎，
1: 算了吧。小胡，到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啊，无敌一下就到了。到了延安，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哦，是你们这五个啊，我知道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啊，
0: 哎呀，
3: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睡觉吧。啊，哎，宋学义
0: 哟，
3: 咱们换五班哨去。
0: 是。

0: 喂，老头子，这山还有没有顶啊？老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1: 早着呢，才走少一半。

人死了，路怎么办？嗨，我们上了老头子当。刘团长，我们从原路返回，从这边上去。嗯，原路回去。

0: 阿良，你听，有人在喊。
1: 妈，叔叔。
0: 哎，是小玲子。老叔啊，我去看看。好。
2: 玲子，你在哪儿呢？
1: 妈，叔叔。
2: 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玲子。
3: 叔叔，鬼子，鬼子。
2: 爷爷呢？
3: 死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

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

0: 含牟利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9蒸9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牟利，富含牟利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

0: 人精气神，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小玲子，骑着白白的马先走，好吗？九渊，
1: 哟。
0: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2: 敌人上来的很猛，已经跟一拍江湖了。

0: 哼，勾践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可惜他来晚了。主力撤走以后，3500多敌人可就紧紧地抓住你们一个连了。
1: 是，我明白。
0: 你们一定要化整为零，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一定要坚持到下午3点钟。
1: 是，邢首长放心吧，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3点钟。
0: 一定给战士讲清楚，撤到铁剑岭的时候要靠左侧走，不要走右侧，右侧是绝路。
1: 是。
0: 还要让600在阎王鼻子、仙人桥狠狠地敲敌人一阵子。
1: 是。
2: 同志们，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里支援咱们的，咱们连要分散活动，节节抗击。现在一排是在老君堂山下，从这儿到仙人桥

0: 由你们六班负责，在下午3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1: 指导员，我保证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早过1分钟。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2: 我在人事组织任务中向班长老葛他们学习，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3: 指导员，我渐渐服从班长的指挥，和班长在一起，他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4: 指导员，你放心，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0: 对，同志们，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了10000乡亲们能否平安地转移出去，决定团主力能否跳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党和上级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0: 等一等，葛振林，到上面找一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1: 是，
0: 胡德林，来。
2: 班长，拆桥吗？
0: 不，

0: 三儿，疼吗？没事儿。鬼子那个子弹头啊，我看他准没擦。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看嘛，他打人都打不进去，光蹭破了点皮。
1: 跳皮鬼，
0: 好渴呀！
1: 大哥，有水没有？
0: 还有点儿。
1: 给。
0: 哟，你这什么水壶啊？啊，两边还通气儿呢。
2: 啊？准备，敌人上来了。

0: 逃吧，敌人跟上来了。
1: 走。
0: 等一等。
2: 对呀，班长，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1: 我知道。

0: 们能不能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是决定我们主力能不能顺利地转移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1: 不，不能走。
2: 班长，怎么不能走啊？
1: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身后，走这条路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陀上，坚守到天黑，再想办法突围。班长，你决定，你说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3: 对，
1: 好，我决定走这条路。
3: 走。
1: 苏学义，
4: 有
1: 在这画路标。
4: 是。

0: 为什么不走啊？
1: 报告，前面是铁剑岭的岔道口，不知道走哪条路。
0: 赵队长，走哪条路啊？

0: 哎，李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哎，李团长，你看，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1: 八路军诡计多端，这边走，这边走。

0: 正在运丝丝呢。
1: 注意监视敌人。
0: 啊。
2: 老哥，你看怎么样？
3: 我同意他们三个入党。在这次反扫荡里面，他们表现得很坚决，很勇敢。
2: 好，那我们两个就做他们的介绍人吧。
3: 好。

0: 老哥，你知道这棋盘陀吗？
1: 知道。
0: 咱们一定要坚守到天黑，才能突出去。
1: 对。
0: 万一要是坚守不到，
1: 班长，你放心，我知道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做。
0: 对，我完全相信你。老哥，咱们在一个班几年了？
1: 四年了。
0: 是啊，四年了。四年来都在一个班，一个党的小组生活。现在，连首长和党支部都不在这里。党员就我们两个，
1: 我明白，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0: 对，
2: 胡德林，你水挖出来没有？
3: 没有呢。
1: 这三颗的
3: 冒烟啊。
2: 老胡，你干什么？
3: 我闻闻这湿土，嗓子也好受点。
4: 班长，别人上来了，
5: 军阵地。

0: 呈报商务师团长。
1: 嗨，
0: 共军第一团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棋盘陀山，我已发动多次猛攻，敌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诚请师团长速派飞机助战。

0: 朗诵《蝴蝶莲》。班长，辅裁，班长，害怕了？没有，就是有点心跳。
1: 心跳？是缺乏战斗经验，要沉住气。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你看，老葛、老宋、胡德林他们，
2: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啊？你攻不上来，搁炮轰还不算，还得搁土埋点。
3: 看样子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4: 飞机、大炮都来了啊！成心是给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呐、干上了。哎，怎么敌人还不上来啊？
3: 他不来啊，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老胡，杀一场。
1: 福才。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0: 回去交连部啊！连长不是说过，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吗？班长，你看我这儿都装满了，这手榴弹弦儿我也都保存着呢。等回连以后，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比，看谁打的手榴弹最多。
1: 福才，给
0: 班长
1: 拿着。一定要发五中，这些给他们三个。
5: 跳马。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不参。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的，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

0: 你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

0: 论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同志们，检查一下弹药。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报一报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不参。

0: 不得灵，
1: 手榴弹没有了，子弹也没有了。
0: 葛振林。

0: 宋学义。
1: 有。子弹一发，手榴弹没有了。
2: 同志们，我们再也不能往后撤了。

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到。在这狼牙山上，到处都是石头。

0: 等敌人再上来，我们就用石头把他砸下去。
1: 好的，弟兄们，你们已经弹尽粮绝喽，赶快交枪吧！
2: 他妈的，交枪！我教你个子弹头。

0: 同志们，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在这次战斗中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他们会发现我和葛振林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1: 班长，
0: 副裁，
2: 班长，
3: 总，罗格，
1: 班长，
0: 副裁。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团主力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线上。
4: 叫的棋盘陀攻了无数次，死了几百人，你还是攻不上去。
5: 啊，什么京汉线发现共军主力啊，要我撤兵？我撤，我一定要攻上山去，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0: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敌人只能向我们交枪，我们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枪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绝不能再交给敌人。现在子弹打光了，我们要把枪砸碎。
2: 对，
5: 对。

共产党万岁！

0: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要闻。
1: 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回信和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作用，推进我区与老挝及东盟国家交流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助力深化政治互信、民心相通，拓展我区与老挝在青年、文化、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建好用好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加快推进与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要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抢抓平陆运河今年将建成通航等机遇，谋划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筹备办好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精神，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用好我区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听取我区接受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思想认识，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对广西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的一次检视，是对全区各级领导干部、政绩官的一次考验，坚决防止搞博弈、闯关等错误认识和简单就事论事等做法，深挖彻查深层次原因，坚决有力推进整改。要做到4个再认识、再到位，对发展理念存在偏差问题再认识，对工作作风不严不实问题再认识，对压力传导不到位问题再认识，对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问题再认识，做到领导指挥机制再到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督办机制再到位，责任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再到位，推动形成全社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识再到位。要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的问题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坚持系统思维、真改实改、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全力以赴把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实，以整改的实际成效筑牢我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
2: 根据平陆运河工程进度和发展需要，并经过前期充分论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钦州市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吹响

运河建设决战决胜的冲锋号，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4号，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会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来贵出席大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等嘉宾代表。韦涛

0: 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交通建设集团签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1: 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重点聚焦向海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于6月9号在南宁主持召开向海经济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把握我区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窗口期和突出短板，科学谋篇布局，以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支撑全域向海新格局，进一步推动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奋力做好向海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6月5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检查调度我区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意识，把困难想得更充分，把措施落得更细致，把风险防得更严密，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6月5号，全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视频会议召开，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进，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任务。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委会主任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近日，记者从贵港海事局获悉，该局已累计为17艘试航平陆运河的船舶办结抵押登记，助力航运企业获得融资超1.16亿元。截至目前，在贵港登记的试航平陆运河船舶已超100艘。下一步，贵港海事局将持续深化与金融机构合作，推出平陆运河船舶建造一键式服务等便利举措，全力支持现代化运河船舶运力建设，助力运河经济带发展。
3: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近年来广西加快构建海空铁四位一体立体口岸开放格局，目前已建成12个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口岸全覆盖，由易关、东兴、青州港、南宁空港等重点口岸高效运转，成为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今年1至4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9.47万吨，同比增长12.3%，货值95.25亿元，同比增长58.9%。五月以来，自治区商务厅以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系列活动为牵引，创新境外产地溯源加主流媒体传播加电商直播带货模式，在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开展东盟水果溯源活动。618期间，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主题活动将在南宁举办，届时将集中展示本次溯源成果，并举办产销对接大会及签约仪式，进一步畅通产地直采渠道，构建起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的长期稳定贸易生态。
1: 近日，广西发布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欢迎更多伙伴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
4: 本次发布的需求清单共176项，其中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113项，覆盖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超过75%的需求围绕生产制造环节。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工业领域30项，从国别看，印度尼西亚12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各5项，老挝3项，集中在能源智慧管控、农产品智能加工等领域。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引资需求33项，集中在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细分领域。面向15/5，广西将启动4个200工程，打造200个标志性人工智能产品，建设200个高质量行业数据集，推出200个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培育200个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向纵深发展，助力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感谢收看一周新闻综述，再见。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广西制造强积蓄动能 AI 赋能拓新局盛世修典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智慧赋能畅通中脑跨境通道，印尼积极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560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61个人工智能项目，新赛道加速崛起。这是今年1至4月广西产业招商交出的量质齐升的成绩单。从传统制造沿链补链到人工智能抢滩布局，一场聚焦产业链、抢占新赛道的招商热潮正在各地全面展开。
2: 在贵港江南工业园区，总投资约2.5亿元的广西博弈特智能家居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得益于产业链上下游的集聚和园区精准服务，原材料采购从广东沿海转向本土，运输周期从7天缩短到3天，物流成本降低约30%，月产值达800万元。
3: 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最大的好处就是降本增效，拓宽市场。物流沟通成本大约减少30%，利用智能生产线板材开料、裁切、加工精度实现毫米级，实现月产值800万元。
2: 从过去粗放开发到当前链式发展，江南工业园区重点围绕木业加工、羽绒精深加工、造纸制品三大核心主导行业，强化招商赋能，综合承载能力和产业集聚实力持续提升。如今园区已从建园时的10多家企业成长为拥有500多家经济实体的产业高地。
4: 各类实体经济企业从建园时的10多家增长到了5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232家，全园工业总产值达到230多亿元，成为区域木业、羽绒产业发展的核心标杆和示范阵地。
2: 为招大引强，贵港市大力推进全周期服务，产业招商的强磁场效应尤为突出。特别是锚定云图智领新材料和绿色纤维新材料等百亿项目，打造中国南方肥都、纸都、木都成效明显。
5: 继续想方设法降成本，努力打造比较优势，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聚焦产业链招商，以百亿项目为牵引，围绕上下游开展沿链补链强链招商，加快推动一批意向项目尽快落地。
2: 1至4月的数据勾勒出广西产业招商的清晰轮廓。新签约的560个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项目中，4个产业投资额超200亿元，2个超100亿元，其余4个均超80亿元。10大支柱产业项目投资完成额合计占全区总量63.9%，其中林产加工及纸业、现代绿色化工2个产业均超100亿元，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数据也清晰显示，人工智能产业正成为广西新的增长极。全区新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61个，其中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29个，涵盖机器人、芯片、封测、无人机、智算等领域。不久前，科大讯飞、应宇宙集团等国内重点人工智能企业和行业专家走进南宁，实地考察南 A 中心展示中心、广西人工智能学院、中国东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对接产业资源和东盟合作机遇。
6: 广西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方面布局非常全面，我们本身呢

0: 但是做互联网，未来的人工智能是我们的主要的方向。有医院呢，在南宁布局面对东盟的人工智能的应用。
1: 从百亿制造项目接连落子，到 AI 新赛道抢滩布局，广西正以开放聚势能，以项目促发展。自治区园区办紧盯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深化跨区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招商，全力招引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和链主项目落地发展，让新兴产业来了不想走，扎根快成长。
2: 近日，广西发布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欢迎更多伙伴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
3: 本次发布的需求清单共176项，其中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113项，覆盖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超过75%的需求围绕生产制造环节。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工业领域30项。从国别看，印度尼西亚12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各5项，老挝3项，集中在能源智慧管控、农产品智能加工等领域。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引资需求33项，集中在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细分领域。据了解，2025年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行业建成数据集31个，特种机器人、 AI 眼镜等258个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已基本形成覆盖元器件及零部件、智能终端、人工智能软件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铝行业数据联合体入选国家首批先行先试名单。面向15/5，广西将启动4个200工程，打造200个标志性人工智能产品，建设200个高质量行业数据集，推出200个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培育200个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向纵深发展，助力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6月9号，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举办首场留学生专场观展研学活动。
4: 来自广西外国语学院的泰国、越南、柬埔寨、蒙古等国家的留学生走进广西美术馆，开启了一堂跨越国界的沉浸式美育课。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全面展现中国绘画艺术的演进历程与艺术高度，让八桂大地的观众与海外学子得以近距离邂逅千年艺术瑰宝。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留学生们细细品鉴画作的构图、笔法与意境，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与人文内涵。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学子纷纷表示，近距离观赏传世名作，不仅直观感受到中华艺术的璀璨成就，也对中国历史、民族与审美文化有了更为立体的认识。
5: 其实我本来就喜欢看中国的国画，这是第一次来的，觉得很精彩，很漂亮。
6: 有机会我也想介绍给我们越南，回去我还想多了解历史文化的。
2: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立足区位与交通资源优势，统筹推进低空场景落地与实体项目建设，依托高速路网布局陆空联运产业，助力全区低空经济发展跑出实干加速度。
7: 眼下，广西交投集团的智慧巡检设备正有效助力南宁市青秀区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无人机可实现自动起降、自动拍摄取证，发现占道经营情况，还能隔空对占道商户进行语音劝导。原来每班执法人员每天需要上路巡查15次以上，推行空中巡检后，每天的人工巡查可降到5次以内，在节省巡检成本的同时，治理成效得到明显提升。
8: 在我们传统的针对流动摊贩的巡检过程中呢，主要存在摊贩和执法人员打游击。在我们应用了无人机低空加 AI 识别后，一是可以覆盖比较广的面积，第二个是呢，它可以从比较高的高度上拍摄比较清晰的图像，从而帮助我们去固定证据。
7: 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2025年广西交投集团

0: 成立专门的低空物流公司，联合南宁市青旧区低空经济专班综合行政执法局，率先推动城区智慧巡检项目落地。
1: 目前我们的政务飞行平台已经全面集成智能调度、 AI 识别、任务管理、实时数据发布等核心功能，覆盖城市巡查、生态环境监测、公共设施监管等城市管理的关键场景，现正携手政府打造城市精细化管理低空飞行服务试点。
0: 广西交投集团依托全区现有高速路网资源，打造陆空联运体系，积极探索公路物流与低空运输融合发展新路径。下属的物流集团今年上半年动工建设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项目落地青旧区五河片区，依托南宁市青旧区产业布局规划落地建设，契合全区低空产业发展相关规划。项目一期占地278亩，总投资7.09亿元，建设内容包括一平台两中心，即高速智运平台、低空多场景运营中心、高速干线物流运营中心。项目就近衔接高速公路互通出入口，接驳全区高速干线，建成后将作为枢纽节点，串联高速干线与无人机航线，实现陆空联运一体化。
2: 在这里进行集结跟集散的，一部分货物是通过低空配送出去的，到广西的市县。未来我们希望打造一个立足南宁、服务广西、链接东盟的新智物流体系。我们全力冲刺，确保在今年9月中国东盟博览会前实现低空多场景中心的常态化运营。

0: 亦将漓江水代代守护人。自治区人大代表、桂林云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威将 AI 大模型嵌入生态监测全流程，以技术为盾守护桂林山水底色，探寻科技互绿、科创兴产的特色发展之路。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桂林人，漓江的水是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风景，也是我返乡创业、深耕环保科创的初心。我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去了德国深造，2017年回到家乡，创办了云景科技。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用学到的水质监测技术，守护好这一方绿水青山。我们专注微流体水质分析核心技术，构筑了绿色分析的护城河。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为漓江支流消裂返侵提供了上万份精准的数据，为生态修复提供了坚实支撑。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生态环境监测更需要快速的响应。为此，我们与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展开了深度产学研合作，致力于提升机动能力，解决野外巡查的难题。
2: 夏博这一期经桂电专家优化后特别轻巧了，
3: 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目的嘛，对吧？以前取样回实验室检测出结果已经是一两天以后了，现在把设备带到现场实测，1-20分钟数据就出来了，
2: 对，
3: 特别方便。下一步呢，我们就到桂电的湖边现场实际测量一下。
4: 就一起去打个水样。看啊，这台设备是吧？你看它个头是吧？不大，啊，它呢就是攻克了是多参数的同时检测，然后又可以实现这个模块化的这个拆装，啊，然后又实现可以在车船上什么抗颠簸的这个难题，它呢完全能够适应我们这个野外复杂环境的这个水质监测要求。
3: 下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设备放到漓江上面上下游，还有我们的沿海地区，进行多场景的测试。
1: 为了突破传统化学检测的局限，我们与清华大学深度合作了3年，将 AI 大模型融入水质监测，希望未来能结合物理法的数据。

0: 度与化学法的精度，做到废液更少，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作为深耕技术领域的人大代表，我始终关注如何用 AI 赋能实体经济。履职调研中，我发现面对 AI 浪潮，广西很多中小微企业仍深陷不会用、不敢用的困境。为此，今年我提交的建议就是举办广西企业 AI 赋能应用大赛，呼吁搭建实战平台，让更多本土企业跟上科技步伐，敢用 AI、会用 AI， 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每个桂林人心中都有一条漓江，如今桂林水质稳居全国前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得到生动验证。这份美好是全社会协同治理的成果，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硬核科创做好辅助保障。看着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着这一江碧水，我觉得很满足。如今科创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定海神针，而我们在工业检测领域还有很多的路要追赶，但是我不怕，我们国家有着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以科创赋能青绿得靠一群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只要大家一起干，这一江碧水就能一直清下去。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下节您将看到智慧赋能畅通中老跨境通道，印尼积极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2026年泰国旅游交易会在巴堤亚开幕。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磨焊铁路口岸是中老铁路互联互通。

0: 通关键枢纽与双向跨境通行的重要门户。近年来，该口岸深耕智慧口岸加数字边检模式，以数字科技赋能通关查验全流程，有效疏通通关堵点，优化通行环境。
1: 口岸依托大数据系统，科学调配警力，细化岗位分工，推行前置执勤模式，从源头规避客流拥堵、查验滞后等问题。同时全面投用各类智能查验设备，实现无感快速核验，搭配多语种翻译、智能引流设备，规范通关秩序，单批次通关办结时间有效缩短。
2: 我们增派了英语、泰语、法语、老挝语等外语专业民警组成了边检现场服务队，为出入境外国人提供法律政策、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内容咨询。同时我们还采取了加快通道、增设引导岗位、前置填写外国人入境卡、各类旅客分类分流、开设潮汐通道、试行重大节日两公布一提示等便民措施，边检整体查验效率提升了30%，有效确保了口岸顺畅快捷通关。
1: 据统计，近三年磨焊铁路口岸旅客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货物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下一步，磨焊铁路口岸将持续升级智能设施，优化通关流程，助力中老跨境互联互通与经贸高质量发展。
0: 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不仅构建出奇妙的海洋生态景观，还为全球数百万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资源。然而如今，他们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1: 珊瑚礁作为海洋的生命摇篮，是无数海洋生物觅食、繁育、栖息的家园，更是不可或缺的海洋生态屏障。印尼作为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以珊瑚礁生态系统为代表的沿海和海洋资源，为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直在积极推动珊瑚礁保护和修复工作。在印度尼西亚的普拉穆卡岛，一场由当地社区主导的珊瑚礁生态救赎正在悄然上演。他们采用混凝土模块进行珊瑚移植，积极推进常态化垃圾清理与生态监测，生态修复效应逐渐显现。
0: 2026年泰国旅游交易会于当地时间6月10号下午在春武里府巴迪亚国际会展中心启幕。
1: 本届交易会汇聚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从业者，依托新泰国旅游发展战略，推动泰国旅游业向品质升级、全域均衡、低碳可持续的方向纵深发展。交易会上同步推出覆盖泰国5大区域的健康疗愈旅游路线体验区，让参与者现场感受泰式特色疗愈游的魅力，吸引大量客商驻足体验。除商贸对接环节外，交易会同期设置多场行业知识分享论坛，围绕全球旅游消费新趋势、低碳旅游创新、疗愈类产品开发等前沿议题输出专业洞察，为全球旅游业复苏后的高质量协作搭建决策交流平台。
0: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10号发布的报告称，泰国调整签证政策对泰国入境游市场影响有限。
1: 根据新的入境政策，泰国对9个国家和地区持普通护照的公民实施签证豁免，每次入境可停留不超过30天，同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公民的入境政策也做相应调整。开泰研究中心认为，新签证政策对入境游市场的影响有限，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区未被列入免签国家和地区的名单或未获得落地签证待遇，但泰国已与其签署了双边协议，这些均为泰国重要的入境游客来源地。2026年1至4月，来自上述新签证措施涵盖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数量占入境游客总数的99.3%。总体看，新的签证政策对入境游市场影响不大。开泰研究中心称，2026年下半年，泰国入境旅游市场将面临更多不利因素，包括地缘政治冲突、能源危机、旅游业竞争、传染病疫情等。
0: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是。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都是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太危险了！我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广西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贺州市中山县设立三级调解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伟大征程今天追寻百色起义的红色足迹，重温红旗漫卷左右江的壮阔历史。特色水果抢先上市，各地打通销路助农增收。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接立足实体经济根基，坚持工业强贵战略，紧盯全国产业链布局。

0: 通过聚焦重点、攻坚突破，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
1: 近日，育柴发布 K-POWER 5V 技术品牌，包含五大技术，全面展现企业产品在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舒适性、智能化五大维度的优势。
2: 以我们5V 技术品牌为牵引，把这些技术应用到柴油、天然气、氢气、氨气甲醇等等这些传统的动力，再到新能源动力、发动机或者说终端的这种应用场景上，去支撑整个行业的技术的变革和深化的发展。
1: 当天，育柴还发布八款新产品，其中既有打破国外垄断的百吨级矿用柴油机，也有全球首创的工程机械轮边直驱控制技术，还有面向零碳未来的氢电耦合一体化方案，覆盖传统动力、新能源动力、智能装备三大赛道，可满足多场景应用需求。
3: 16升的天然气发动机，热效率可以达到43%以上，这目前这个数值是国内最高的一个量产的水平。针对高温、高寒、高原和高湿环境，它都会。
1: 及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力，育柴近五年累计投入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超5亿元，年均增长6%以上。目前已培养出一支超3000人的研发团队。2026年，育柴将继续投入9330万元科技创新奖励基金，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装备制造向新突围，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产业向优攀升。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首批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培育建设名单，上汽通用国家制入选，成为申报的汽车企业中唯一获批的实验室，涵盖14个国际领先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实验室，一个国内先进的整车试验场和100万辆级的整车大数据中心，具备三电、碰撞、智能网联、轻量化材料等全链条验证能力，可开展近1000项整车及零部件测试。
4: 我们完全自主的独立研发的能力，我们从芯片的设计，在集成设计，再到整车的集成应用，后面到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整个渠道的服务能力，这种全链条的能力是整个获得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的基础性的工作。
1: 截至2025年底，柳州集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企业超500家，拥有上汽通用50、东风柳汽等四大整车生产基地，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60%，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居全国首位。柳州已发展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今年1至4月，广西新能源汽车产值同比增长9.7%。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今年以来，广西建立5个1工作推进机制，整合资源，联合作战，集中攻坚，确保每个产业都有专班抓，有计划实施，有政策保障。1至4月，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签约项目560个，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8%，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89.4%，成为拉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
0: 为民正气，贺州市中山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设立县统筹、镇主战、村联动三级调解机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切实为群众解决急难筹判问题，以实际行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近日，一起历时近10年的土地权属纠纷在板凳会、夜谈会中成功化解，成为当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一次成功实践。
5: 这起纠纷源于2005中地，涉及中山县青塘镇新竹上寨第一村民小组和盘龙村民小组。由于双方对约18亩土地的权属争执不下，该地块65万余元补偿款一直未能发放。为妥善解决纠纷，中山县委政法委牵头，联合自然资源局、司法局、法院及镇村力量组建工作专班，将调解镇

0: 地迁移至田间地头，从翻阅50年前土地台账到利用无人机航拍制图还原地貌，从数十次板凳会面对面倾听诉求，到老一的老教师组成银铃调解团，专班经过持续攻坚，双方代表终于放下成见，在调解协议上摁下手印，握手言和。
1: 村与村之间的矛盾，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地，是一口气。我们一步一步化解双方多年的隔阂和对立情绪，终于促成双方达成共识，把这件事理清楚，征地款全部发放到两个自然村。
2: 政府去处理好以后呢，我们也拿到了这个赔偿款，高速路通了，我们的新路也通了，我觉得非常高兴。
0: 这起积案的化解是中山县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缩影。近年来，中山县健全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多部门力量下沉，重心下移。今年以来，截至6月10号，全县已排查各类矛盾纠纷70件，成功化解18件。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用好部门联动、多元调解的工作模式，坚持小组各类历史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不断筑牢基层平安稳定防线。
4: 1929年12月11号，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创举。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我们追寻右江大地的红色足迹，感悟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为强复兴人形力量。在百色市右江区解放街39号粤东会馆的青砖灰瓦历经风雨，静静地屹立。97年前，正是在这处雕梁画栋的岭南建筑里，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点燃了右江流域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192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阀混战加剧，广西革命的边9月，年仅25岁的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派，化名邓斌，抵达南宁开展统战和兵运工作。10月，邓小平果断决策，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左右江地区，着手筹划武装起义。在粤东会馆秘密召开的多次会议中，起义领导机关反复严密此激烈思想碰撞，革命的方向逐渐清晰。
5: 邓小平召开党的领导成员会议，部署百色起义各项工作。他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学生参军，提高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在士兵群众中开展革命思想教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为广大商业者的正当权益采取保护的措施，争取革命经费。
4: 1929年12月11号清晨，在百色城头升起，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右江苏维埃政府诞生，各族群众第一次感受到翻身做主人的尊严。
6: 在百色起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我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立足边疆山区实际，开展武装割据，创新开展民族工作，践行团结民族，筑牢革命统一战线。
4: 红七军与右江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展，鼎盛时期拥有数万武装力量，影响遍及1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在民族地区创建的较大根据地之一。1930年11月，整编后的红七军奉命北上，历经7000里艰苦转战，冲破围追堵。且最终奔赴中央诞生的队伍，用鲜血和信念书写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百色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一次重要实践。它在民族地区竖起武装割据的旗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跨越近一个世纪，右江

0: 之畔的红色基因生生不息，带色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仍激励八桂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于9月17日在南宁开幕。记者从峰会秘书处获悉，本届峰会将以经贸为主线，坚持应用为特色核心定位，搭建中国与东盟各国深度联动、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
1: 本届峰会将搭建层级丰富、体系完善的立体化活动矩阵，实现政商高层对话、同业精准对接、专题深度研讨、项目务实撮合的全方位合作全覆盖，依托 AI 主题专项编会，深耕垂直产业对接，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合作渠道。作为自贸区 3.0 版落地关键推进年的重点经贸活动，本届峰会议题深度贴合区域发展需求，围绕数字贸易、绿色经济、供应链韧性等九大核心领域开展合作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中各项共识在工商界落地见效，同时紧抓东帝汶加入东盟机遇，推动其工商界参与各项活动，持续扩大峰会区域辐射影响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是本届峰会的最大亮点， AI 技术、智能场景应用将贯穿办会全过程各方面。峰会将围绕先进制造、智慧农业、医疗卫生、商事法律等领域开展专项 AI 产业对接活动，发布智链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 AI 数字主持人、多语言智能翻译、 AI 眼镜等设备全面投入使用，还将重点展示 AI 赋能平陆运河、智慧航运等跨境合作案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成果展示转向实景落地应用。
2: 近日，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吉隆坡在中马两地同步启用，标志着中马人工智能合作从双边共识迈向实体落地。两地合作中心将共同构建国内成果孵化加海外场景落地的双支点布局，围绕前沿技术联合共创、产业应用落地共推、行业标准联合共建，打通从技术研发、成果集成到东盟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闭环，为中马两国中小微企业提供出海落地、政策咨询、项目撮合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国 AI 技术与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布局东盟市场。钦州合作中心集中展示 AI 智慧消防、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海洋智能设备、智慧交通、智慧城市、 AI 医疗等适配国内及东盟多场景品类。吉隆坡合作中心则重点展示榴莲智慧采收系统、防爆特种机器人、空地一体灭火装备、植保无人机、水下仿生机器鱼等成果，全方位展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的实际成效。现场还举行东盟特种机器人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发布人工智能加农业榴莲 AI 大模型。
0: 6月11日，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广泛开展贵有技能产业振兴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产业工人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实现全国一类和国际性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深入开展劳模工匠助企型专项行动。2025年组建111支劳模工匠服务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802个。目前，全区已挂牌成立自治区级工匠学院12家、市级工匠学院17家、企业工匠学校86家，培育大国工匠5名，认定广西工匠275名，市级工匠1397名。
3: 广西在全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评价考核和督查中3次获优秀等次，全链条技能人才体系打造工匠人才高地改革实践获得中国改革2020年特别案例和广西改革创新优秀成果奖。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1日，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3批59件现访

0: 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5件，阶段性办结34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现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11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33批共38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8件、水类9件、噪声类6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2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2件、桂林3件、梧州4件、北海4件、钦州2件、贵港2件、玉林2件、百色5件、贺州1件、来宾1件、崇左1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初夏时节，鲜果抢先上市，各地依托特色水果产业抢抓销售黄金期，打通产销链路，助农增收。6月10号，2026年百色芒果开采上市活动在田东县举行，果农和人形机器人合作，共同摘下今年第一串成熟芒果，标志着百色优质芒果正式进入全国销售季，吸引全国各地采购商慕名而来。当天现场签约额突破1.3亿元。
2: 今年天气也很好，很开利，雨水也充足，所以今年我们的芒果有比很光滑漂亮。
3: 前见几个芒果都非常的好，我想着来谈一下合作，多那个采购一些过去到广州。
0: 在来宾市兴边区四山镇中张屯李子产业示范区，成熟的桑华李挂满枝头，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各地采购客商纷纷进驻收购点抢收优质果品。
4: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这桑华李又大又甜，口感又好。
5: 我们现在的订单日益增加，现在货是供不应求，订单已经排满了，预计今年增收700到800万之间。
0: 在玉林市博白县邦杰村，荔枝陆续成熟，果农抓紧采摘出售。在邦杰村收购点，前来售卖荔枝的村民络绎不绝，工人正有序称重、打包、过冰、装车。
6: 今年爱看荔枝呢，枯干呢有2-3万斤，鲜菜呢几百斤呢，5-6万。今年的收入嘛，都还可以啊。
7: 目前收购是1天2万斤左右，销往本地市场是南南、柳州、桂林，销往北方市场是理顺、大连、沈阳，还有上海、北京，行情很好，很好。
0: 在桂林市灵川县朝田乡，紫红饱满的杨梅缀满枝头，游客们穿梭其间，尽享夏日采摘乐趣。
8: 我们这种杨梅的话，基本上就是口感很优质的，甜度很高。我们这边还延到6月下旬。
0: 眼下，南宁市早熟夏黑葡萄也进入成熟期，连片的大棚里，葡萄挂满枝头，颗粒饱满，吸引市民游客前来尝鲜。
9: 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大自然，这个葡萄非常棒，非常好吃，孩子们也玩得特别开心。
10: 现在开园价是20，周末的话一般散客就有100人次。
11: 6月8号至9号，广西万企兴万村行动产业赋能暨光彩事业重左行活动举行，现场发布37个全区万企兴万村行动优质项目，标志着我区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迈入常态化、精细化、产业化赋能新阶段。各地民营企业踊跃参与，共促成35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涉及特色种养、精深加工、科技赋能、文旅融合、村企共建等多个领域。万企兴万村行动开展以来，我区广大民营企业立足特色资源，深耕本土特色产业，跳出单一种养模式，推动农文旅、农电商、康养研学深度融合，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截至目前，全区3.15万家民营企业与1.16万个行政村社区结成共建对子，实施兴村项目1.77万个，累计投资645.69亿元，带动近400万农村人口增收，项目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0: 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9号，93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活动走进广西大学。活动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陈延景等专家学者，聚焦

0: 地质矿产前沿领域做专题科普报告，分享行业最新科研成果。此次活动是九三学社中央引智入贵的重要举措。未来，九三学社广西区委将持续对接优质国家级科创资源，推动更多高端智力科技成果落地广西。
1: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自治区档案馆联合自治区民宗委共同举办“根系八桂，同心筑梦，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档案展，全景展现党中央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以及自治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共建五个家园的生动实践。漓江画派绘画艺术作品捐赠仪式，刘三姐文化传承者黄婉秋艺术人生档案展同步开展。6月10号，2026年广西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报名工作正式启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345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服务。本次招募对象以2024至2026年毕业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普通高校毕业生为主，其中医疗、农技、水利、林草岗位招募对象可放宽至2022至2026年毕业生。
2: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将白蚁防治融入城市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常态化推进源头预防与综合治理，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高发区域，常态化组织蚁害排查，降低房屋安全风险。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历史建筑等木质构建密集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同时，对古树名木实行一树一策管护，推广绿色防治技术。6月8号起，随着洞天九海、遥望天下两大景区实施一次购票、一年有效惠民模式，河池南丹成为广西首个落地该模式的县域。作为桂西北极具影响力的生态避暑康养胜地，南丹生态禀赋优越，气候清凉宜居，富氧离子含量充足，全年通游模式将精准适配多元消费场景，引流聚客，全面激活县域文旅经济活力。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港多云转阵雨，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5到34度；落叶大市为天坑多云，19到27度；贺州玉石林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2到33度；桂平西山多云，25到33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4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5到34度；宁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3到33度；杨树玉龙河多云，22到32度；东新金滩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3到33度；平阳友谊关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1到32度。
1: 下面播送6月1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2至1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2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0: 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2: China's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